0: 打造新型警企反诈责任共同体，为电诈案件被害人提供保险理赔，同时做强联合风控预警，努力推动各支付渠道发案量和损失金额实现双下降。江苏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反诈总队总队长谢元：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损失数分别同比下降37.5%和49%。该计划核心在于通过向电诈案件被害人实施保险理赔，有效落实各方反诈主体责任，在警企间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理赔的全链条防控闭环。
0: 群众申领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需持有支付宝账户并完成实名认证，被害人首次转账起48小时内的损失都被保障，保险公司扣除3000元免赔额后，按40%比例进行保险赔付，最高赔付50000元。蚂蚁宝平台业务部总经理王鹏程说：
2: 所有江苏居民都可以来支付宝 APP 搜索江苏反诈，点击进入即可免费领取。第一个情况是用户已经报案且得到公安机关立案的，只要找到蚂蚁宝页面，点击我的保单，找到这份保单申请理赔即可。
0: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这一计划已初见成效。在企业侧，南京地区支付宝渠道涉诈预警和拦截能力明显增强，第一时间感知涉诈交易线索1.3万余条。在公安侧，对支付宝渠道高风险线索进行筛查预警，并劝醒电诈被害人326名，完损193.91万元。在群众侧，南京地区394名被害人符合理赔条件，960.06万元被骗损失在保险理赔范围。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副支队长耿明宁提醒，在此前试点过程中，一些符合条件的受害群众，由于事先没有主动在支付宝端领取防骗保险，无法予以理赔。
3: 8月16号，雨花田区的一个居民汪某，他遭遇了虚假快递一类的诈骗，他通过了支付宝向对方的账户转账了1.3万元，之后自己发现被骗，报警。次日，他看到了宣传，领取了蚂蚁的防骗险。但是我们讲，如果他能提前一天，早于16号领取这份保险的话，他可以申领支付宝提供的4000元的关爱守护款，减少自己的损失。
0: 需要注意的是，该保险对因参与违法行为被骗以及接受公安机关针对性预警劝阻或支付宝官方告知提示后仍然执意汇款而被骗的，是不予理赔。同时，江苏公安也呼吁广大金融支付机构、电信运营企业以及有关互联网企业积极加入关爱守护计划，努力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构筑起更加牢固的防火墙。
4: 这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为大家介绍的关于省公安厅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的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的一些重点内容。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是一份免费的保障，所有的江苏居民在支付宝完成实名。
5: 在中考关键时期，我最感谢的就是妻子的默默付出，是她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能够安心出征。我将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家人支持，圆满完成本次的员外任务。
6: 陈栋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这一次他担任第22批中国江苏原马耳他医疗队的队长。
7: 援外医疗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援外任务。
6: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8: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

0: 点来。
1: 今天是五号，再过二十天就是中秋节，然后再过几天就是国庆，反正这个前前后后应该是吃大闸蟹最好的季节，不吃大闸蟹，这个秋天就太不完整了。所以我们最近早有心意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轻轻松松能够送出体面牌面的一个好礼，就叫苏霸网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那么多的关键词，每一个背后都是底气。苏霸网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送蟹卡最大的好处就是很轻便很便利也很体面，一张卡片寄过去，然后收到的人在全国任意的地方扫码小程序预约，顺丰京东冷链直接鲜活送通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可能就是南京队对阵泰州队的比赛，这可能会决定谁能够进入季后赛八强。关于赛事前瞻，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析。
2: 在苏超的地界里，提起南哥向来是个自带争议的开头，你刚打出这两个字，球迷堆里保准有人接话，等等你说的南哥是南京还是南通。常规赛滑入倒数第三周，三场对决倒刚好给这道题凑齐了现实注脚。盐城主场迎战徐州，榜二之争不过两分差距，连云港主场对阵南通，抢分与争首胜各有各的执念，两个带南字的城市各有各的战场。但这轮真正攥住所有悬念的南哥，还得是坐镇主场迎战泰州的南京队。说南京队微妙，是因为这支球队这座城市在苏超的语境里从来都带点矛盾的意味。作为堂堂省会，网络上的南哥之争连冠南都敢来插一脚，可苏超元年能喊出江苏十三太保新生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还得是南哥。作为省内唯二的足球重点城市，南京奥体是多少球迷心里的圣奥体，底蕴和分量都摆在那里。可偏偏今年的南京队快打到常规赛收官了，连一套稳定的首发都没磨出来，这背后有大胆启用青年军的缘故，但是成绩和练兵到底是很难兼顾的。省内兄弟谁都能调侃两句南哥今年状态不行，可真到了南京主场又个个卯足了劲儿，仿佛能在圣奥体赢球的才是真好汉。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市的性子，明明该有省会的架子，偏偏又最是大度。去年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球迷带着旗帜来给徐州队加油，南哥通通放行。今年8月15号，全国各地城超吉祥物在南京奥体大聚会，成为了城市足球联赛热闹非凡的生动注脚。你说他不在意成绩吧，眼下这排位早已火烧眉毛。目前南京队积12分蹲在第8，靠着净胜球压着同积分的泰州、扬州，领先身后的淮安也不过1分。更致命的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南京轮空，别人最后两轮都能靠自己拿分，南哥却要在最关键的一轮坐在场边看着别人的赛果算自己的排名。这意味着这场主场打泰州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死战，赢了下一轮拼镇江还能攥着一点主动权，输了前八最后挣扎的余地几乎也就没了。
3: 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该计划核心在于通过向电诈案件被害人实施保险理赔，有效落实各方反诈主体责任，在警企间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理赔的全链条防控闭环。
6: 收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可以写字的小椅子，放下来的时候是可以睡觉的一个小床，中午在上面睡觉的时候觉得特别开心。
7: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4: 这里是新闻早高。
1: 昨天下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3人，失联人数是4898人。据外媒报道，此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有声音要求美国、印度、中国等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提供气候赔偿。尼泊尔外长3号在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大使，

0: 感谢中方在泥石流灾害中的紧急援助，表示无意单独向中国等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寻求国际补偿。最近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出现了暴雨，特大暴雨。截至昨天，莆田、仙游等多地单日降水量打破历史记录，莆田部分村镇雨量甚至超过了500毫米，相当于一天下完了北方很多城市一年的雨。莆田多地出现内涝、停水、停电，已有多人失联。城乡区华亭镇至少有一人失联，救援人员还在持续的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天中午12时，仙游县30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57间，5座桥梁断裂，直接经济损失约4.15亿元。仙游风亭镇的千年古桥太平桥被冲毁，另有800多年历史的金凤古桥也被冲毁。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后的应急恢复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昨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815名参赛运动员当中，有36名奥运会冠军，其中包含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共有97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最近，武汉大学的一个女教授被举报介入他人家庭，涉嫌学术不端等等，引发关注。9月3号，武汉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学校关注到网上对该校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师曾某某的举报，高度重视，学校纪委已经正式受理，相关举报事项一经核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昨天又有网友发现，该事件当中的男方傅某此前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在安徽大学任职。对此，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傅某是该校现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具体调查情况要等学校官方通报。
1: 女人难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挑选一款大牌护肤礼盒，去低至专柜3折。李先生昨天就是咨询了客服，选购到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专柜活动还得3000多。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满
0: 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程。谈及俄美关系，他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且说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说，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最近在宫城县和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演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

0: 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另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他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问题一。

0: 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他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他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0: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他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
2: 都是一卡在手随心队。最关键的底气来自于苏霸王这个品牌本身。苏霸王深耕大闸蟹行业19年，年销破亿，是行内公认的实力厂家。他们在阳澄湖拥有上千亩的自有生态养殖基地，从投放蟹苗再到捕捞，全链条的自主把控，特别是拒绝激素和抗生素，然后加上自有的资深验蟹师的严格挑选，所以可以保证质量。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售后问题，你都可以跟我们说。正因为是源头直供，所以价格上也有很多的优势，在这儿就不再一一的说了。根据不同的品项大小还有这个规格，对应着不同的价格，100多、200多、300多，最多400-500吧，都是有的，丰俭由人。所以这个性价比算一算还是可以的。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呢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就可以了。有时间你再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你会发现有更多的选择，很多东西都挺受欢迎的，包括那个早上的一些早饭啊，或者说是最近还有一些，包括之前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耳夹式的这种耳机，飞利浦牌子的，还有那个景三的面膜，大家都在反复的下单，说明这些东西都是得到认可的。那现在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秋天不可或缺的好物，就是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心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
4: 0109-4007-101-909。好多听众都在说十一假期中秋家宴一

0: 份有限
1: 首
0: 公
1: 诊
0: 司。
1: 是在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医院。
0: 嗯。
1: 首诊的诊断，出院诊断明确的，很明确的是什么？它是左侧第十一类肋骨骨折，头皮血肿，左侧脑震荡，
0: 嗯，
1: 全身多处软组织伤，
0: 嗯，
1: 左膝半月板损伤，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左膝内侧副韧带断裂，
0: 嗯，
1: 这个是他的出院诊断。然后住院经过里面也提到了2025年4月1日左膝关节磁共振。磁共振的提示是什么呢？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脚损伤，外侧半月板前后脚损伤，左膝髌上囊关节腔内积液，
0: 嗯，
1: 左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退行性改变，对吧？左胫骨平台少许骨髓水肿。
0: 那裴先生啊，我觉得你把这个诊断告诉我，觉得你比这个老先生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明确的诊断。
1: 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明确的诊断均没有提及右侧肩袖损伤这个点，那我们认为，肩袖损伤，他在受伤，哪怕你当天不疼，你过两天你也会疼。
0: 嗯。
1: 当时他不是没有住院，他是住院的。那住院期间，你完全可以跟医生说，我这边肩部疼痛。那医生肯定会针对肩部去做一些检查。
0: 哎，裴先生，后来
1: 右侧没，我们没有见到。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啊，他后来不是又去了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嘛？检测出这个右手的这个肩膀筋膜还是有问题的呀。
1: 第二人民医院是到什么时候了？是
0: 在2025年7月25号。
1: 是的呀，那事故发生在3月份呀。
0: 啊，就是你们并不认为他。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你们认的是第一次在乡镇医院的诊断是吗？
1: 我们认为事故没有连，这个就诊是没有连续性的呀，因为我那我怎么判断呢？因为你第一次住院，你所有的就诊记录全都是左边，然后突然之间你到7月份变成右边了。
0: 嗯，也就是说了解病情，我觉得是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医学判断，只是说我们今天缺乏这样的专业人士帮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目前这起纠纷的核心争议就是车辆左侧撞击，伤者出现了右侧右伤的伤情，是否事故必然的因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是右手的肩膀筋膜断了，那么怎么能从3月份一直忍受到7月份？这是保险公司的表达。那么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有请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帮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啊分析一下。那这种情况，当事人应该怎么办呢？好，吴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吴律师。你看啊，这个当事人已经提交了交警责任的认定啊，当然对方是全责，包括监控视频都有，还有医学材料。但是保险公司对于这个伤情的认定，应该是跟当事人还是有很大的存在一些分歧。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如果是按照目前的这种伤情，不可能从3月份拖到7月份。他认为伤者是忍受不了，这里面可能需要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在理赔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争议的，所以很难推进理赔。那么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包括我们现场连线他的回答，您帮我们从法律上做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否符合行业理赔的规范呢？
2: 首先，如果说这个伤者出现了这个伤情，需要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那肯定是要提供相应的诊疗的凭证，医院的一些诊断报告啊、手术记录啊、入院小结、出院小结，包括相应的票据等等。那么把相应的材料提供给保险公司后，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审核。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那治疗的这些伤病是否是因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认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并且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的责任比例，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给到相应的理赔，在他们工作的时限内。如果说以上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认为某一些治疗的内容不是因为当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保险公司进行拒绝理赔的话，那么也应当向这个理赔人出具书面的拒赔的意见以便这个伤者拿着这个书面的拒赔意见，才寻求其他的维权的途径，或者说解决的方式。

0: 好，吴律师啊，在交通事故理赔的争议当中，就是关于伤情和事故是否存在必然关联这个举证责任，你说这种情况下是由伤者他来承担，还是由保险公司来举证排除这样的因果关系？这个举证责任在谁？谁的责任更大呢？
1: 首先肯定是要伤者提供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证明、医疗费的发票等等，证明我确实受伤了，或者说我因为治疗这些伤病支付了多少医药费，医院是怎么诊断的。作为伤者来说，只要提供这样初步的证据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某一些伤情不是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就像刚刚这个申能保险公司所说，那么他需要提供相反的证据，或者是相应的医学的结论，证明你这个伤不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或者是我有相反的，比如说当时监控视频或者是有一个专业的论断，而不是仅仅说我认为这个东西不是它就不是。
0: 就是保险公司你对于被赔保人的这个要求，其实他是拒绝，他是不认同观点的，对吧？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保险公司你拒绝，相反你应该这个举证责任更大，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也就是说双方都应该提供一些有效的证据支撑各自的主张。那么对于受伤者来讲，比如说我的这个病情、交警的这个判断，还有医院的这些诊疗，都应该提供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判断，如果说他认为这个伤情没有这个连续性，不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引发的，那他也应该去主动去佐证说明，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目前双方我觉得应该是各执一词啊。今天我们也是听了各方的这个观点，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理赔的状态是僵持的。那目前作为当事人，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些方法可以去促进问题解决、推进理赔呢？吴律师，
1: 是这样，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王先生他说他的这个家属因为一直有疼痛的这个情况，医院有给他开止疼药，但是刚刚听到保险公司那位工作人员他说，这个中间其实从乡镇医院到常州医院中间的诊疗记录是缺失的。那我觉得首先王先生是不是可以补充，比如说这个医院给他开的这个止疼药相应的情况，证明实际上这个疼痛的情况是从三月份持续到七月份，而不是中间是空白的，突然到七月份发现另外一侧肩膀存在这个伤病的情况，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证据。
0: 也就是说王先生和他家属其实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证据，证明他这个伤情是有延续性的。
1: 对，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详细的诊断的这个医院的材料嘛，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事实的话，就是三月份受伤，从三月份到七月份中间全是空白，突然七月份又出现了另外一侧肩膀的这个损伤和治疗，那确实保险公司是有合理的理由能够怀疑不是同一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伤，当然保险公司也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据。
0: 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应该更主动一点，即使你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那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但你应该是主动的去举证，对吧？
1: 对，是。
0: 好，目前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沟通协商还是很困难的啊，那么后续可以通过调解甚至是诉讼的途径解决。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后续他们调解不成需要诉讼，这个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是这个王先生家属另外一侧肩膀右侧肩膀受伤是不是直接由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作为王先生的家属来说，他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诊疗的记录，支付医疗费的相应的凭证，或者有误工费其他的一些误工损失等等产生的损失。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他需要举证证明，如果他拒绝理赔，他需要举证证明这两个受伤的部位和这个右侧肩膀受伤这个部位和交通事故是没有关联的，
0: 没有必然关系。
1: 对。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国豪律师的法理分析啊。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该依法履行理赔的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大家对于理赔是有争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保险公司能够更主动一点，厘清争议的焦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就刚刚吴律师也讲了，如果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然的关联，不是交通事故直接引发后续的伤情，那我觉得保险公司也是有举证的责任的，应该更主动的跟当事人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守住行业服务的初心。如果说这个事情涉嫌到侵害的群众利益，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去主动的监管。

0: 馆尽快的解决争议。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这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

0: 扩张自己的客户群体，固定证据后，警方将钟某抓获。据了解，为骗取钱财，在前期，钟某甚至不惜高价贴钱买票，如果抢不到，他还会主动退还票款，并补偿高铁退票费等额外费用，来营造靠谱人设。最终找他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起，被告人钟某先后骗取被害人30人，涉案金额150万余元。
1: 这个被告人呢，正是利用了粉丝这种狂热的心理，编造谎言，炮制这么一个机会。
0: 案发前，钟某退还了近20万元，但仍有130余万元无法归还，自身也没有退赔能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据法官介绍，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量刑起点即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不会有这个事情，也不应该去，就是不管是说有点法律意识淡薄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会涉及到违法，可能当时自己以为只是一个民事行为，就是经济纠纷啊什么的。
1: 给这个粉丝朋友们提醒，追星切莫狂热，追星有度，购票的时候分清渠道，谨防上当。
3: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分局最近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内居民陈女士大额支取现金，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上门核实并阻拦，却遭到了当事人的抵触和搪塞，而这笔钱险些被转移，被藏在了一个电饭煲里，背后的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
4: 民房那边可能就扶着哈不能够了，有的钱，俺很难就把银子放在现场了。
5: 对，没地方有
6: 的嘞。我出去也有翻啊翻啊，我当年顶上过啊，顶那个网上顶上。
4: 顶上哎，清醒的，我现在往那实力清醒起来。
7: 然后上门劝阻，一开始他是十分抵触的，还谎称取现金是给他儿子买房，但是我们问他具体的购房细节，他又言辞闪烁，啊，破绽很是明显。被我们识破之后，他又说他要做跨境电商投资。但是就是一直不肯说钱到底在哪儿，经过了反复劝导，他才拿出了一个电饭煲。
4: 装了些电饭煲子啊，我就问你说哪个伙人啊，装清装了这个的卡这个的，像酒车似的。
6: 就你们自己自个打不过去的。
4: 咱们那车机中账不可的。
6: 中不过去。
4: 咱们可能中不过去，是账户一万四，那就拼着账户去中过去，都陪着这妹妹去。
3: 原来，陈女士此前在网上刷到零基础跨境电商躺赚高收益的广告，小额试水几次都顺利拿到返利，便彻底丢了防备。在对方暗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只能线下充值时，她毫不犹豫取出7万元积蓄，打算升级店铺权限，换取更高的收益分成。过程中，对方还教她藏钱的方法。
7: 犯罪嫌疑人让她在线下买了一款电饭煲，手把手地教她如何把现金藏在电饭煲内部。我们上门的时候，他正准备通过跨城闪送，我们当时就立马制止了他的行为，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他非常坚信这个平台能赚钱，我们给他拆。

0: 母亲说，帮他装袋子封口，照着单子配货，再忙也开心。母亲70多岁了，手脚慢，但不愿意停。
1: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给他的来花头，有来花头给他的，要等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我有什么装什么都叫那个单子，叫那个单子就发。发来花头一天装，帮我装完来花头再洗再封口，我都能回上。开心啊，不累。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是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木渎医院被推着过桥的女孩。
2: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2: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小开海时节的赣榆海头，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一筐筐渔货见证着旱水和丰收。被生活逼到绝境的李媛媛也一次次战胜生活，回到这方生养自己以见证苦难的土地，继续探索自己更大的人生可能性。李媛媛的故事仍未结束，她说未来想做生活中的冠军，然而就算是不火的冠军，其实本质上已经是生活的冠军。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一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3: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4: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3: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4: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3: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4: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

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有什么办法，就疼，疼到是就是疼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吃那个就是止痛药，然后呢就是贴膏药，过了一段时间呢，实在不行就到医院去，就到还到乡镇医院去，到了乡镇医院呢，那给他拍了一个片，拍了一个片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还是认为就是。交通事故嘛，总归疼的，就这样。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实在疼的，就是动都不能动，翻身也不能翻，就是睡觉动都不能动。然后实在没办法，又到乡镇医院去。乡镇医院呢，来就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共振。
1: 有没有诊
0: 核
1: 断
0: 磁
1: 出什
0: 共
1: 么问
0: 振呢，
1: 题？
0: 核磁没，你听我说，做了核磁共振呢，乡镇医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他说，就
1: 王先生，
0: 是，
1: 细节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也
0: 对，
1: 就是说，你在乡镇医院治疗的这么长时间里面，他都没有具体诊断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疼。
0: 听
1: 那
0: 我
1: 你这
0: 说，
1: 时
0: 这
1: 候，我
0: 个
1: 觉得
0: 就，
1: 你不应该换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吗？
0: 你听我说，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我要讲下去，就最关键的时候我要讲下去。
1: 那你把关
0: 他
1: 键
0: 们，
1: 的事情先告诉我。
0: 乡镇医院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哎呀，要不这样吧，就是。医院啊，就是口头，就是建议我们啊，就到常州医院去看，是吧？然
1: 去
0: 后
1: 了吗？
0: 呢，
1: 去了
0: 就
1: 吗？
0: 是，就是我们到常州医院去了，
1: 啊，去了
0: 去
1: 怎么
0: 了
1: 说
0: 呢，
1: 呢？怎么诊断的？
0: 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就是那个拍的片嘛，要片子。乡镇医院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说，片子现在没有，都我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就是到了常州大医院去，那个调片子嘛，
1: 王
0: 肯
1: 先
0: 定
1: 生，
0: 调
1: 我
0: 到
1: 们
0: 的。
1: 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我来
0: 现在
1: 问
0: 就
1: 你来回答
0: 现在
1: 好
0: 就找
1: 吗？
0: 到了，找到就在。
1: 你听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在乡镇医院其实都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但是你家属的确是不舒服的，很疼痛，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去了常州大医院，去了哪家医院？
0: 第二人民医院，
1: 就是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对不对？
0: 第二人民医院，对，
1: 好，你告诉我，我来问你，来回答，什么时候
0: 我
1: 去
0: 的
1: 的？什么时候去的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0: 是六呃七七月那个7月25号，
1: 是今年吗？
0: 不那个2025年的
1: 哦，
0: 七月二十五，
1: 是去年的7月25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这个事故就是去年的，
1: 好，
0: 对。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没有诊断出结果？
0: 有，
1: 你
0: 你
1: 告
0: 听我
1: 诉我
0: 说，
1: 结果是什么？
0: 我的孩子呢，就是跟这个医生说，他说你
1: 你
0: 们
1: 告
0: 可以
1: 诉我
0: 调
1: 诊
0: 这
1: 断
0: 个，
1: 结果是什么，好吗？我们说重点，好不好？
0: 对呀，这个就是终点了，我，然后呢，
1: 好，
0: 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女儿。就把这个小，就是我们乡镇医院拍的核磁共振二维码，然后呢，就是用手机啊扫了一下，扫了一下呢，一打开啊，那个就是他那个医生啊，专家，他就是专家，姓的什么呢？叫贾抱怨的贾，然后呢，他一看，哎呀，不了了，这个全部都断掉了啊，这怎么
1: 好，
0: 稀
1: 王
0: 里
1: 先
0: 糊
1: 生啊，
0: 涂
1: 你不要跟我讲细节了，好不好？因为大家
0: 的？
1: 伙儿听了都挺帮你着急的，我们要快一点帮你来处理事情，推进问题解决。你就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0: 就是筋膜断的，就是肩膀右手的肩膀的那个断掉了，就是筋膜断掉了。
1: 就是叫，这叫什么？就叫右手肩膀吗？
0: 对，
1: 右手肩膀是吗？筋膜断了是吗？
0: 断掉了。
1: 筋膜断了，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去诊治呢？
0: 然后呢，就是到二，就在7月27号，就是开刀治疗。
1: 7月27号开刀治疗了，对吧？也是去年的事情。
0: 对，
1: 好，那
0: 然后呢？就
1: 现在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
0: 是，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后遗症，
1: 好，
0: 就是
1: 那
0: 那
1: 你
0: 个
1: 告诉
0: 肩，
1: 我，我已经
0: 那个，
1: 搞清楚了，3月27号。出的交
0: 对，
1: 通事故，对吧？然后在乡镇医院，然后在去年的7月25号到第二人民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已经给了诊断的结果。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理赔的问题吗？
0: 对。
1: 好，来讲重点，理赔是什么问题？

0: 现在的理赔呢，就是那个义务员啊，就是那个就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员，
1: 哪家保险公司？
0: 就是生人财产保险，
1: 生能财产保险公司啊。
0: 生人财产保险，生的就是申请书的申，能的就是能力大小的能，
1: 好。那现在理
0: 然
1: 赔过
0: 后
1: 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呢，是这样的，他们呢就是官僚主义吧。就是说不，就是说给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
1: 啊，
0: 关
1: 王
0: 系。
1: 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视频嘛，就是呢，调视频。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哎，他说我们没资格。然后呢，我说你也可以到医院去调查。哎，他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到
1: 我
0: 医
1: 觉
0: 院
1: 得
0: 去。
1: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交警的视频材料，还有医院的这个诊疗的判断，这都是理赔重要的凭证。那现在就在理赔这个地方，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这个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实际受到伤害、现在有疼痛感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符合的。那这个问题马
0: 对，
1: 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的裴先生，裴先生。
2: 怎么判断呢？因为你第一
1: 但
2: 次住
1: 是
2: 院，你
1: 这个
2: 所有
1: 裴
2: 的
1: 先
2: 就
1: 生
2: 诊记
1: 啊，
2: 录全都是左边，然后突然之间你到7月份变成右边了。
1: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显示全是左边，对吧？
2: 对，
1: 到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它就变成了右边。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它这个有的时候伤情，它有的时候发现的早和晚，而且它在乡镇医院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就真正。
2: 肩袖损伤判断它的点是冈上肌腱撕裂。你作为一个冈上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4个月的时间吗？
1: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我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了。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冈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1个星期，你忍2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1: 所以你认为从3月份到7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2: 对，
1: 所以你们认的是
2: 我们
1: 你
2: 认
1: 们
2: 为
1: 认
2: 的
1: 的是
2: 是
1: 3月27号的
2: 七
1: 诊
2: 月
1: 断。
2: 二十五号的诊断和事故没有关系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这个一直是疼痛，而且是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在语言表述上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在乡镇医院有所耽搁，就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他才一直疼啊，所以才一直延续到7月25号又换了一家医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不
2: 作为
1: 对？
2: 一个，整个一个肩袖撕裂的话，你不。就相当于你肌肉撕裂能忍受4个月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保险公司认为他这个时间过渡太长了，而且认为如果说他当时就是因为右手肩膀的筋膜的问题，他就应该在3月27号就应该能够诊断出来。如果诊断不出来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能忍耐度有这么高，一直能够忍到七
2: 对
1: 月份。
2: 你其
1: 这
2: 实
1: 是你
2: 最。
1: 们保险公司想表达的，是不是？
2: 其实最起码你作为一个常规的就诊来说，我。事故受伤之后，那我肯定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有可能我当时感觉不出来疼，对不对？那这个应激反应，你可能2、3天你就消退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疼。那你疼，
1: 裴先生，
2: 你肯定会
1: 这个
2: 去医
1: 情
2: 院
1: 况，
2: 看
1: 我觉
2: 呀。
1: 得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觉得我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觉得这块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2: 我们看不到。
1: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2: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1: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2: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1: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

0: 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
1: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0: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1: 我没有拒绝啊。
0: 那是什么态度？
1: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个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0: 那你认可哪一部分？
1: 我没有会全部拒绝啊。
0: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1: 那手术之前呀、
0: 啊。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好，我们再把这个老先生电话给接进来。
2: 哎，你好。
0: 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刚刚我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嗯，听到，完全听到。
0: 听到了是吧？
2: 嗯。
0: 嗯，那您听了之后有没有疑问？
2: 那100%疑问啊。嗯。
0: 那你说重点好不好？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电动车两个人吧，就是我的家属已经给汽车撞得飞出去了，他说还没有和这个右肩膀没有关系，
0: 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如果是按照目前的这种伤情，不可能从3月份拖到7月份，他认为伤者是忍受不了，这里面可能需要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在理赔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争议的，所以很难推进理赔。那么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包括我们现场连线他的回答，您帮我们从法律上做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否符合行业理赔的规范呢？
3: 首先如果说这个伤者出现了这个伤情，需要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那肯定是要提供相应的诊疗的凭证，医院的一些诊断报告啊，手术记录啊，入院小结、出院小结，包括相应的票据等等。那么把相应的材料提供给保险公司后，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审核。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那治疗的这些伤病是否是因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认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并且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的责任比例，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给到相应的理赔，在他们工作的时限内如果说以上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认为某一些治疗的内容不是因为当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保险公司进行拒绝理赔的话，那么也应当向这个理赔人出具书面的拒赔的意见以便这个伤者拿着这个书面的拒赔意见才寻求其他的维权的途径或者说解决的方式。
0: 好，吴律师在交通事故理赔的争议当中，就是关于伤情和事故是否存在必然关联这个举证责任，你说这种情况下是由伤者他来承担，还是由保险公司来举证排除这样的因果关系？这个举证责任

0: 或120求助，不要逞强冒险上路，以免症状恶化或引发事故。
1: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给交警同志点个赞。好，接下来
2: 郭女士此前在网上刷到零基础跨境电商躺赚高收益的广告，小额试水几次都顺利拿到返利，便彻底丢了防备。在对方暗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只能线下充值时，她毫不犹豫取出7万元积蓄，打算升级店铺权限，换取更高的收益分成。过程中对方还教他藏钱的方法，
3: 犯罪嫌疑人让他在线下买了一款电饭煲，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把现金藏在电饭煲内部。我们上门的时候，他正准备通过跨城闪送，我们当时就立马制止了他的行为，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他非常坚信这个平台能赚钱，我们给他拆解了虚假跨境电商的诈骗手段，告诉他平台收益全部都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他投钱，听完讲解之后他才幡然醒悟。在这里提醒大家，凡是网上高回报投资，务必提高警惕，有疑问及时拨打110报警，收好自己的血汗钱。
2: 警方提醒，只要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购买实物寄到指定地点的，全部属于诈骗。骗子用线下寄物的方式转移资金，就是为了绕过银行反诈监测，千万别中了骗子的圈套。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0: 有回忆，有共鸣。这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3: 导致了事态的不断升级，那么双方的交火呢，直接导致了三名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受伤。表面上看呢，这起罕见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件啊，是一起抓特务
4: 啊，
3: 抓特务和救特工之间的误会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之前有一部电影叫《抓特务》嘛，但是深层次反映的是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因为根据知情人士的披露啊，这两大情报机构啊，在领导层出现了这个人员更换之后呢，那么他们这几个月啊，为了争夺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那么相互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事实上，抓人和救人只是矛盾的导火索，管辖权和资源分配可能才是啊他们争斗的火药桶本身。所以这起枪战啊，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枪战，实质上

0: 是乌克兰两大情报巨头在当前这种战时体制下一场积怨已久的抢地盘之战啊，主持人。
1: 嗯，就本来就有矛盾啊，明争暗斗，碰到一点小火花，这个等于说是把火药桶点燃了。那么这两个情报机构啊，说实话，如果不是一直追踪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其实闹不明白什么叫国防部情报局。我看它翻译也不一样，有的翻成国防部情报总局，有的就干脆翻译成国防情报局，另外一个呢是国家安全局。这两个局本身啊，他们这个定位啊、分工啊、归谁管呢、啊、这块是不是本身就有矛盾呢？这些恩怨，袁教授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吗？
0: 理论上讲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应该说都各自有明确的分工，职责也是各不相同的。具体来说啊，你看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啊我们可以理解为乌克兰的国安和反恐双方的枪战，其实表明乌克兰高层的指令其实已经无法约束基层的行动。那么暴露出是权力链条的末端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断裂。那么其次，从权力的无序扩张上来看呢，暂时的状态让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这两个情报部门的权力急剧扩张。那么权力越大，对资源、预算和影响力的争夺就越加激烈。明面上看啊，这次双方争夺的是一个人，实际上争夺的还是谁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你看，乌克兰劲报这些媒体就披露说啊，两部门在敌后渗透和特种作战的专项拨款上存在激烈的竞争。

0: 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1: 广播
2: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3: 很多朋友说，进入秋天之后啊，要适当的贴贴秋膘，海参不长胖还营养，超合适。中秋节11假期都到了，海参送礼既大气又健康，尤其是我们家的野生即食海参，来自于纯净的深海，肉质厚实，富含超多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各种的活性物质，就像是给身体注入了活力剂。无论是想增强抵抗力，还是让肌肤更加的光彩照人，它都能满足您。开袋即食，一周来两根，助劳健康力。现在新鲜到货的价格和品质都太好，都是大个头，一斤啊有6-7头，日常的是299元一斤，现在啊618块钱3斤，买2组再多送一斤，这样每斤直接从299降到了170，而一根海参的花费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那今天我们是让海参成为每个家庭的家常菜，吃鱼的钱20块钱就可以吃海参了，还是野生的。4007101900，刘女士买了2组，到货之后又加单，说吃点海参精神好。赵女士是给儿子买的，说是学校的家长介绍的。何先生送人，一下子订了5组。江女士说性价比真高，平时养殖的都要200好几，这划下来才170，还是野生的。是的，4007101900，4007101900。中秋11到，力度大，抓紧囤，一斤从299直接降到了170，一头才20块钱。吃鱼虾、吃牛排的花费，吃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此前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没有抓住这波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最晚13号活动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2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呢，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平时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所以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您也可以参与秒杀。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那么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也释放出了相类似的信号啊，就是特朗普政府呢希望至少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那么怎么解读美国最新的这个做法呢？一方面对伊朗又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另外一方面又说不寻求升级，而且呢说可能不会打太久。这怎么是又动手打人又。
4: 那么自爆发冲突以来呢，实际上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跌到了30%。那么这就要求啊，特朗普在进行军事打击行动的时候呢，只能是短平快，要见好就收，绝不能久拖不决。持续的军事行动只会让他的支持率再创新低，那么进而就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票。那么其次呢，从美军的处境来看呢，这个持续半年的军事行动啊，的确也让美军不堪重负，不仅弹药库告急，美军的战备能力也严重受损啊。你看那个停泊在泰国的那艘锈迹斑斑的林肯号航母，我们就看出来了，美军也需要喘口气啊，它是无法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那么第三呢，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高昂的战争代价让美国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我们知道啊，这场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引发了美国的通胀。那么市场呢，对战争的长期化也普遍担忧。因此，特朗普不会太久的表态，其实是安抚市场的信号。那么综合来看呢，美国这种踩刹车啊，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考量的一种妥协性策略啊，目标呢是避免选情崩盘的情况下维持对伊朗的压力。当然这个美国的这辆战车能否真正的刹住车，
3: 节点上左右为难，对吧？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美伊战争形势对中期选举的具体的影响？这个选情会像外界所预期的那样惩罚共和党和特朗普政府吗？
4: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呢，这个美伊战争啊，用于能源替代体系，以增强其经济的韧性，对抗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么这个新战略呢，其实释放了伊朗三个核心信号。一是呢，展示了他绝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表明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伊朗是不会屈服的，反而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加以反击。那么第二呢，就是表明了其有持久战的能力和准备啊，通过军事转型和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啊，伊朗已经表明了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啊，从而以此来打破美国速战速决的幻想。那么第三呢，试图掌握博弈的主动权，通过在多条战线主动出击啊，伊朗试图将冲突啊升级的代价转嫁给美国及其盟友，从而让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能够拥有更多的筹码。当然伊朗这个新战略啊，实起来难度也不小。我个人觉得呢，他宣布的所谓这个新战略呢，其实威慑的成分啊还是大于实战的成分。那么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把美国逼回谈判桌啊，主持人。
3: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接下来从现在是九月上旬到11月的中期选举，这两个月应该说是美伊的局势的一个关键的变化时期啊。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

0: 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
1: 就是早晨会有咳浓痰的情况，但是白天正常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嗽几声，浓痰并不多，就是一小块一点点，哎，但是每天都有，是怎么回事？
2: 其实他这个女性患者，他没有提供他既往的一些病史，但是呢，我单从他每天早上起来咳一到两口的黄浓痰，其实就很像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因为鼻窦炎，他在平卧的时候，鼻腔的分泌物啊向后倒流到咽喉部，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不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像鼻涕一样的东西嘛，他早上起来会有一点咳嗽，这个从西医里面看是要排除鼻后滴漏综合症，不过从中医讲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点脾湿，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很多患者他晨起咳嗽的话是因为脾湿引起的，但这个病他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有点化热，所以说这个患者最好到耳鼻喉科看一下是不是有鼻窦炎的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呢，先治疗鼻窦炎可能就好了，
1: 还是需要一些中药的干预，
2: 中药的话就是先排除鼻窦炎，他如果鼻窦炎的话可能用一点安宁派，那么这样他把那个对用一点西药就可以好了，但如果说他去了一些像耳鼻喉科，他们那边可能排除鼻窦炎的话呢，可以用一点中药，我们可以健脾啊、化湿啊、清热啊、止咳化痰啊，这样的它也能好。
1: 好，好，再来看一个啊，这个说到也是一个说咳出黄浓痰就要吃头孢吗？什么情况下才真的需要用抗生素？
2: 其实首先黄浓痰它并不等于就有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哦，那么细菌跟病毒是不同的，是不同的病原学。其实很多的患者，像今年的很多患者，他在病毒感染的恢复期之后啊，因为吃到黏膜的一些坏死脱落，那么中性粒细胞不是聚集了吗？他痰液也可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因为病毒感染，那么你说你用抗生素、抗细菌的药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类情况是我们是不太需要的。但是呢，老百姓可能很难判别，那他就认为我只要咳黄浓痰就有炎症，我就要吃抗生素，那么该怎么办呢？

0: 的感冒啊，可能会有一项，目前啊，如果说你受了一些风热啊、风燥这样的一些外邪之后，可能我们的咳嗽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咽痛啊、口干啊、少痰，对吧？那么除了炖一点雪梨啊这样的情况之外，你也可以用百合银耳汤嘛，也是可以来止咳嗽的。那么对于一些像痰很多的一些咳嗽，其实陈皮呀、茯苓啊来煮成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哦。包括那如果说是一些像风寒的咳嗽，其实风寒跟风热还是能够鉴别的。比如说你风寒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怕冷、流清水鼻涕，然后咳一些白痰的情况。那么厨房里面就能搞定了，你搞一点生姜，有血丝，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你的呼吸非常的困难，然后你的气喘严重变重了，啊，第三个，你的咳嗽它伴随着持续的高热。你吃不下饭，然后第四个是你咳嗽的原因搞不清楚，但是你咳了2个月以上了啊。第五个就是你的咳嗽，它可能没有发烧，但是你的体重啊一直往下降，然后这个情况，第六个就是，有一些很多吸烟的中老年男性患者，如果说你咳嗽咳2个月以上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咳好。务必要去医院去看一下。那么对于孩子而言，如果这个孩子他，咳得已经嗜睡了，而且不喝奶、不吃东西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看的。那么总而言之，为什么上面几个情况我要讲出来呢？是因为你的咳血，包括你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啊，对吧？可能要警惕肺癌呀，对吧？然后呢，你长期吸烟了，然后吸烟之后。
1: 啊，你这个应该是非常满意吧？
2: 可以，我这个就拆掉之后要锻炼。
1: 3周之后，这个石膏拆掉后就开始大胆的踩，你先练踩平，慢慢的再练拉伸。
3: 下午4点多，徐州仁慈医院足踝外科病房内，石龙健与手术后的患者认真地沟通病情。由于即将出差兰州，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他要在出发前再叮嘱一遍病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为了让患者安心。患者小刘，
4: 莫名来的，我感觉还比以前好多了，然后注意事项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挺好呀，后顾之忧也都没有了。
3: 1995年，石龙健大学毕业，踏上从医之路，行事严谨，作风干练的他，选择了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的显微外科。那个年代，劳动保护不够完善，机械绞伤、断指断肢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年轻的石龙健坚守一线，经常通宵值班为患者治疗。
1: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白班夜班来回倒。那时候受伤的患者特别多，我记得一个晚上的急诊量能达到50多人，受伤的病人排着队进。作为一名显微外科医生，能把这个断裂的肢体给它接上去，感觉特别神圣。
3: 高强度的一线工作让石龙健锤炼了过硬本领。在长期临床工作中，他敏锐地发现，徐州及周边地区足踝病患很多，但是徐州全市医院都没有一个专业化的足踝外科。为补齐区域医疗短板，2017年，石龙健牵头成立徐州首个里。凭借精湛的医术和突出贡献，石龙健先后荣获徐州市劳动模范和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不久前还荣获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位于医院10楼的石龙健劳模创新工作室，2025年获评江苏省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走进劳模工作室，可见各种专利证书、骨骼模型、高精实训器械。这里不是普通的工作室，而是医疗团队思想碰撞的阵地。徐州仁慈医院第一党支部，同时也是劳模党支部，汇聚临床与科研英才。在石龙健的带动下，党员医生们常态化进行课题研讨，展开头脑风暴，逐渐锻造成一支技术过硬、敢于攻坚的骨科团队。如今，医院骨科获评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足踝外科淮海地区领先。超级显微外科团队在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地区显微外科技能大赛连续5年夺冠。从医30多年来，石龙健始终坚守初心。他说：“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

0: 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买点好东西，特别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40、50、60、70这个年纪，男性自己可以用。你说小农我不太在乎这个，买给妈妈，买给老婆，买给你的女儿，没有女人会拒绝一份这样高科技的，而且用上用第一次就会有感受，就会有效果的这样的护肤品。用过的朋友来现身说法啊，发微信给我，发微信给我，你们实事求是跟大家说一下用下来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没用过的朋友，你们听节目，然后你们去后台预约下周三我们的直播啊。
1: 一到休闲，一到实践，行人是可以从我店里这边往那边搞，允许过的，是允许这边通过的。
0: 哦，
1: 允许通过的还晓得，那是还有两件事情。我第一，我就想就是问一下，我这里这种情况，难道我就是想他这个肇事者就是报发交警，看到这个交通录像，这个肇事者下来把我这里撞飞了之后，他下来不紧不慢的拿起电话，就是交警都讲，就是作为他们就是他本人，哪怕不想着把人当场就撞死了呢，就是哪怕撞到一个动物，他们都不会这样存有的。这个肇事者打电话很就是好像没有发生这一起案件一样的在打电话
0: 啊。现在说这些没用，是首先你作为姐姐 你伤心呐、我非常理解。听我说，就是现在，怎么说呢？你当我这来倾诉一下也行，但是现在强调这些没用。就你强调说他下车是不是他都不观察那个被撞的人什么样，他是不是慢慢的，他是不是若无其事的啊，这个什么表情都没有波澜的，强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1: 啊，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小邓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6月3号我们是4点多钟接到我弟弟死亡的消息嘛，我老公因为一直从1999年一直
0: 不，咱们一件事一件事说。首先，关于你弟弟交通事故，你想问什么？我哪里能解答的？
1: 啊，那个小邓老师，我老公也是同一天去世的，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接受不了。
0: 你老公跟你弟弟是同一天去世啊？
1: 同一天，我弟弟是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是4点多钟接到交警的电话，讲我弟弟去世了。讲我弟弟去世，我就后来我在家里那一下人就像发疯一样的了嘛。就后来我老公听到这个话之后，6点28分，我老公也就走掉了。他们听到
0: 为什么呀？就是你老公听到你弟弟发生交通事故去世的这个消息，然后他人走，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他本身也有病，医生就讲他不能受刺激，情绪一定要稳定。
0: 就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刺激，然后人走掉了。
1: 人对，他是六点，我们是四点，大概是4点半左右接到交警的电话。我老公是6点28分，
0: 哎呀，
1: 人也就走掉了。
0: 那你
1: 我就想问小邓老师，
0: 你辛苦了呀。
1: 我老公能不能和他这一块，他要不要负连带责任？
0: 我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这样，我听下来我心情是挺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
1: 对，我一直我跟小邓老师，我跟你讲，我现在人，我以前将近100斤，我现在瘦的从80几斤，我讲的活不过来的，并且我跟你讲，我这一家3个孩子，大孩子

0: 还在上学，第二个孩子14岁，小孩子才只有9周岁，他整个的是家里整个的，我那弟媳妇现在也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家，这个是我们所有这个家庭整个的，就我感觉这个家不知道怎么样去活下去。
1: 哎呀，首先您辛苦了，我们还是要保重自己啊。然后您想问的问题我总结一下，就是其实你想问的是，你老公就你爱人也在你弟弟发生交通事故去世的当天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受到刺激，人也走了。那你想问的是，你老公这种情况能不能看成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
0: 啊，对。
1: 然后让对方承担责任，其实您想问的是这个，是不是？
0: 啊，这是其实另外我弟弟这一块。
1: 不，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一个你先听我，你的问题先听我给你解答完了，然后你再问下一个啊。是这样的，你老公去世之后有做尸检吗？
0: 没有做尸检，直接我那时候我跟您讲，我弟弟那个情况。
1: 啊，理解理解理解啊，理解，我非常理解。但是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从你们的角度，你老公去世是因为受到你弟弟的这个噩耗的刺激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可能跟交通事故啊，就是跟那个肇事方开车的那个，可能很难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说，这个事情也要让那个开车的那个肇事的司机一方承担责任，难度可能比较大。你有没有找过律师啊？问过律师的观点？
0: 没有找律师
1: 啊。那我跟你说，就是我估计你接下来找的律师很有可能观点跟我接近，就是可能会比较难啊。首先，他没有直接原因，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爱人的去世和交通事故和那个肇事方这中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很难建立直接原因。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这个间接原因，不好说。
0: 不好说。
1: 不好说。我认为是难度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你老公去世，因为首先我非常理解啊，当天你说那个时候咱们怎么能考虑到什么做不做尸检这回事儿，是不是？这个事发那么突然，对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尸检，也没有明确的医学上的死因报告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头去说再搞清楚什么原因，因为6月3号嘛，这过去这么久了，对不对？那你老公的是什么死因呢？就是或者说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死因，就是说因为你老刚才你也说了，他自身也有一些疾病啊，对不对？那么可能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噩耗的刺激，但是如果是一个多发的综合的这么一个因素导致你老公突发的这个让人惋惜的状况，那你说这个噩耗这个消息传来的刺激占多大比例，这个很难说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告了，对吧？你就把那个肇事方你就告上法庭了，你处在目前这个状态，你也很难很清醒的头脑清醒的说我去打场官司，你这是很难做到的，对不对？你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哎，所以我非常理解。所以我跟你说，我说这事儿呢，咱们冷静下来想想，那么也听听律师怎么的，面部皮肤的那个细胞的活力在提升吗？那么我给你的建议，你一周用2次的情况下，你已经看到有效果了，你可以把这个频率呢再提一提，比如说隔天用一次。对，隔天用一次的话，实际上一周我们就要用3次。那么其实长期下来一周不止3次，平均下来一周3点几次呢。就可以把它，就可以把频率提一下。
0: 可以。
1: 这一点建议。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他们推出了一个羊胚胎素的一个三文鱼的那么一个就是精华，就是刺泡的那种胶原棒，用一次就扔了那种。
2: 我知道。
1: 对，你也可以这么干哈。就是你还保持一周2次的频率，但是你一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四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
4: 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
2: 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
9: 欧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情况。
10: 构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

0: 全损毁，四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三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

0: 4万亿元。
1: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0: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

0: 涂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
1: 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
0: 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
1: 400-886-5050，400-886-5050。
0: 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
1: 400-886-5050。
2: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1: 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
0: 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0: 祝您参与成功。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3: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2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

基层没有甄别过滤拦截无效诉求的空间啊，不分诉求类型，不分轻重缓急，全接全转，全程跟进，看起来这是相当负责，实际上这是让公物业可以说了算的。那物业为什么那么爆呢？啊，属地街道的物管科就看了清单，一看指出来了，你这有问题。然后房产局这个维修资金管理办也承认了，说物业这申报材料有瑕疵。物业的理由是127同时建设交付，消防系统是一体的，可是实际核查下来，多层和小高层消防系统相互独立，这回修的喷淋机房全在小高层底下和车库里边，多层楼体只是沾了一点这些指示灯啊疏散排，它压根不在维修范围。物业嫌麻烦懒，他不去核实这个受益范围，干脆就平均摊先动工，多层业主钱都给扣进去了。现在结论下来了，房产部门认定多层业主不受益，不该分摊，也责令物业重新申报，该谁分摊谁分摊，不该谁分摊的一分钱不能出啊，要说要再去复核，错扣的钱得退给人家啊，就那么个事儿。你看看，首先物业拿整体小区当借口糊弄明细，把维修资金当成大锅饭了。然后呢，房产部门接了12345的工单，只去做了解，他不把关，钱都划走了才回头查，你这兜底机制很明显慢了半拍啊。第三，业主如果不盯账本根本就发现不了，就是资金的维修系统扣款没有强制事先通知到每一户。公共维修资金，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好多次，这是业主们人家自己的钱，不是你物业的备用金。你看南京就这小区这次是错扣的钱能退回来，这是运气。为什么？有业主较真啊，媒体也介入了，记者跟进了。假如我们设想一下，换一个没人盯的小区，这钱怎么办呢？他扣掉可能就扣掉了，就没了。所以再一次提醒业主朋友，定期查查自己维修资金的账户，物业有报修方案出来，先问三个问题：修哪儿，谁受益，凭什么摊到我。这仨问题答不上来别签字，你就直接打12345，但是记得盯着工单，别让他了结完就结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有人问中国当代小坚守与思考，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3: 学戏剧你总不能总是在书本上学吧，我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包括有些博士生都是要在剧场做的嘛。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做很多戏，比如像就这个月吧，这个月我们也不光是戏剧节，我们做戏想到南京，作为一个南京人非常有意义的，南京是这是全国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现在有到处都在做小剧场戏剧节，但是大家都是会回忆起来，哎呀，南京那个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第一个小剧场。

0: 一点。所以这个第一这件事情总是有意义的嘛。第一就是贡莱又是作为一个基点，又是不断被超越的，现在有可能做得比他好，不断被超越的，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看我们还不如当年37年以前，因为他第一场小剧场戏剧节，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还有呢，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戏剧观念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做这个戏以后，你回过来发现，37年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在剧场很少看到了，不大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青年报》发起的全国性的讨论，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讨论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命运。当集体化被动摇，开始投入个人自由发展的场面的时候，有一些人找不到机会，不适应这种发展嘛，就发出这种感优势。
1: 89年的这些戏剧作品，您今天在把它们穿成一个戏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上哪个本子，不上哪个本子？还有就是它们之间的顺序是怎么样来排的呢？
0: 我基本上都上了，只有3个独角戏，这3个独角戏太专业了，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专业演员，独角戏
1: 对，
0: 都是
1: 太难演了。
0: 太难演，就是我们学生演不了。
1: 是。
0: 然后这三个我就放弃了，只有放弃这三个。还有赵耀明有2个戏，一个小戏叫《一刻》，因为他一个人有2个戏，我们时间考虑到演出时长不能太长嘛，我们就把《一刻》给放弃了，还放弃了一个《绝对信号》，又没有完全放弃，因为《绝对信号》大家都熟悉。到剧场来看的人，他都知道，都网上也都看过了。我在演，他演什么呢？所以我就只找了一个小号嘛，小号吹一段小号，代表绝对信号到场了嘛，就这样。可以讲，我尽量的把他们都演出来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呈现的顺序，您是怎么来定的？
0: 顺序我是按照你们这些观众他可能接受的程度，我是从浅闹到稍有思想。深度的
1: 是。
0: 进来，然后我要把握这个节奏。在成都演出的时候，我有中场休息。成都演出的时候，全部演出是175分钟加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我觉得把节奏打断了，我把中场休息取消。取消以后，就把本来上半段的高潮

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警方的一些喊话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啊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啊。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啊，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啊，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啊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啊，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他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1: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3名年轻男子。
2: 往这边出来吧，
3: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这边。
1: 在民警的指引下，3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经过询问，他们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非常狼狈。
4: 衣服裤子都拿走了，
5: 对，
4: 他拿进去给他啊。
0: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只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1: 询问中，3人也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6: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去哪里工作啊，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1: 就这样，3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了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3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的身份。
0: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1: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给抓获。黄某本地人，经过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以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黄某
7: 运送他们到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1: 而在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
8: 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1: 民警立刻上前进行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个男子支支吾吾：“
9: 过来搞什么？
10: 找药呢？
9: 啊？
10: 找中药？
9: 找到这边来？
10: 到处找啊。”
1: 经过核实，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仅2个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边境区域，他的嫌疑骤然加大。
9: 没有接到人是吗？
10: 我不知道接人的
9: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7: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嘛，都是这样。他总觉得他能瞒混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光光一个人，他怎么说都得。
1: 尽管吴某不承认，但是因为吴某是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白虎跳河谷上来的，而沿着河谷河道逆流而上，再走大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是已经见到偷渡人员了，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把人给接上。鉴于此，民警分别从499界碑以及吴某现身地点周边扩大范围进行寻找，但是整条河谷没有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的难度非常大。

0: 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1: 小心。
2: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过过来吗？我说过来吗？
0: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是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2: 四名人员为三男一女，其中三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一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四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原来他们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
5: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在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
2: 四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经见到了接应的人，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就被警方当场查获。
0: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两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2: 四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那个吴某。自此吴某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6: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因为想多赚点钱，但计划是接两个人，看到是四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2: 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两个人，那么等他见到人的时候才发现一共是四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这四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四个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这刚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了。
6: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舌头才安排走小路。
7: 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您能分辨出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哪些是真实拍摄的吗？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截取图片，他们有的来自网络直播的画面，有的来自短视频的画面，内容的发布者那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够线下见面吗？这看似真诚的相亲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8: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
2: 影视方面的婚介公司非常正规，并且催促缴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位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记者也就接通了对方所打来的视频通话。
9: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
10: 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2: 报案人是卞女士，她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了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意愿以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信息，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10: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2: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他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0: 这个

0: 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啊，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1: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结束。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2: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由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李哥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2: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在抓捕的现场，这伙人仍然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进行直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办案民警，
3: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1: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为真，一步步地落入了陷阱。
2: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
4: 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她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她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里的这道门。
1: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然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存在着。仗到网络直播间，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
5: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1: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的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
5: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1: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以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和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

0: 学生们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蒋公的面子》，那也是您的学生完成的学生作品。
1: 剧本稍有思想深度的
0: 是。
1: 进来，然后我要把握这个节奏。在成都演出的时候，我有中场休息。成都演出的时候，全部演出是175分钟加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我觉得把节奏打断了，我把中场休息。
2: 重读经典。吕孝平教授希望通过这部剧给观众留下什么？年轻的大学生演员们在这部作品里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剧中那些来自37年前的叩问，到今天依然会是年轻人的人生困惑吗？关注海上生明月，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吕孝平教授和南大艺术硕士剧团的成员们，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和其他所有罪名不一样、
1: 哎、
0: 啊。
1: 嗯，
0: 而这个案件显然是十年以上，毫无疑问，因为后果非常严重。他呢，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是提前做了这个准备啊，买的这个水果刀是吧？有一些策划预谋，属于一个预谋杀人。那主观恶性很重，而且杀完人以后藏尸七天，
1: 对，
0: 夏天啊藏尸七天，哎，这个是要加重吧？像这样的啊，
1: 嗯，对，一般我们认为这个他的这个作案手法啊非常的恶劣，他在这个杀害之后又藏匿尸体长达七天之久，这个社会危害性显然也更大，主观恶性比较深，而且也看得出来他犯罪后没有这个悔罪表现，所以我们认为他在量刑的时候会有一个。

0: 从重处罚的这个情节哈。
1: 他这个从重是怎么体现？就基准刑往上加多少百分比，怎么体现一个从重啊？
0: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故意杀人的定罪量刑它是从高往下的啊，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在这个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这个里面来从重，这样子的可能会被判到无期啊、或者是死缓，或者甚至可能死刑。
1: 嗯，很重啊。因为什么？他这个离婚作为一个导火索，他这个不会影响量刑吧？就是以前有个说法，因为婚姻家事啊、纠纷啊引发的，对吧？有时候可能会从轻考虑，但前提是激情犯罪、激情杀人，是吧？或者说事出有因啊，长期家暴啊，怎么样？等等等等啊。那好，他这个显然是有预谋犯罪，应该不会适用这个从轻吧？
0: 其实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司法实力来看哈，这种杀亲就是说杀害、
1: 不可以继承，第一步就剥夺啊。但是呢，因为两个人这个共同财产怎么分，我来讲一下啊。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长期失业，不工作，不找工作啊，家里所有开支小到5块钱电费全是找这个女子妻子啊小敏去支付。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俩这个财产共同财产还是一分为二对半吗？在这样情况下，然后他又杀妻。
0: 就如果在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哪怕是一方不工作，另外一方在工作，那么是其实是不影响共同财产的分配的。但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恶性的这个杀妻行为在里面，在分配这个所谓的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考量。但是这个他这里面有个细节，没有人
2: 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0: 道歉更合适，但是詹某呢，他实际上他还实施了欺骗的行为，因为他会导致这个出库人员、这个出库质检人员作为一个人，他受到了这个欺骗。
1: 所以我们认为他还是定诈骗啊，各位合适。
0: 骗了两个，既骗了机器，又骗了人，主要骗了人，然后就下了单，对吧？
1: 对。
0: 所以诈骗更合适啊。
1: 对
0: 啊，但是呢，警方在快递站成功拦截了这个金条，所以他这个是诈骗罪的未遂呢，还是既遂？没有拿到手啊，单是下了，钱是付了，8块钱，对吧？
1: 嗯，
0: 这个是哪一个既遂未遂？
1: 啊，我认为这个可能会被定为犯罪的未遂啊，因为他没有实际的。
0: 得逞，可能定未遂给会更合适一些。那这个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很重啊。诈骗罪的量刑，其实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重的哈。这个一般呢，就是数额较大的，是处3年以下啊，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数额巨大，会牵涉自己平时的信息有没有做到合理的这个啊，有没有可能给别人盗用啊，或者。
2: 会让自己迁入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当中。
3: 如果有些劳动纠纷，最好通过劳动仲裁向监察大队举报投诉，依法维权，而不要走极端啊。好，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 1385116，1385116，1385116，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4: 北京时间23:00，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6: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我将带领大家继续探索欧洲大陆板块。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自己正在欧洲旅游。推开火车的车窗，窗外是一片绿色的山谷，远处是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木头小屋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草地之间。 牛群低头吃草，脖子上的铃铛随着走动发出清脆的声音。火车继续向前，一边是湛蓝的像宝石一样的湖泊，一边是高耸入云的雪山。几个小时以前，你可能还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里面喝咖啡，而现在你已经坐在一列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火车上了。

这不是电影，这里描述的就是瑞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去瑞士旅行。这一趟旅行，我们不会只告诉你瑞士很美，我们会带你走进真正的瑞士，从苏黎世出发，到琉森去看湖光山色，去因特拉肯寻找阿尔卑斯山的入口，坐火车前往少女峰，去格林德瓦看电影般的山景，在劳特布隆嫩的瀑布下面去散步。然后一路前往瑞士的首都伯尔尼，我们还会来到日内瓦湖畔的蒙特雷，看看为什么这里被称作瑞士的法国意面。最后再去采尔马特，寻找那座几乎已经成为瑞士明信片代表的马特洪峰，下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道路，而这个城市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这里的是位于重要的水路和陆路的一些交通节点，从苏黎世湖到利马特河，再到北方欧洲，这使得苏黎世很早就开始发展成了一个贸易和交通中心。所以大家可以把苏黎世老城想象成一座沿着河流长出来的城市。河流不是老城的背景，而是它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在苏黎世，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林登霍夫山丘。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座

时候，窗外原本是壮观的山景，然后突然火山进入到了山体里面。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在艾格峰和僧侣峰的内部穿行。那这也是少女峰旅行非常独特的一部分，顶儿是你脚下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少女峰这么出名。那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少女峰的一个历史。少女峰它实际上，它有一条250米长的体验通道，连接了它的冰川和这个Spacenik 后，整沿途会讲述一些少女峰铁路建设的一些历史，包括当年铁路建设、凿山、开隧道、工人的一些工作，还有早期旅游的开发，还有少女峰铁路的发展。那官方也介绍到，这里当年修建铁路的过程当中有事故、罢工和一些实际性的经济困难，最终工程比最初计划其实是晚了9年才去完成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少女峰其实不是简单的自然景区，它是将自然奇观、人类工程加旅游历史三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以前去少女峰可能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因特拉肯，然后到格林德瓦，再到少女峰铁路，最后到达少女峰。现在从格林德瓦方向出发，还可以搭乘这种Urger 的这种 Express 缆车去前往艾格冰川站，然后再转到少女峰铁路。所以可以安排一个旅游路线，就是环线的这种，那看到的风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因特拉肯是进入阿尔卑斯山的门户，那么少女峰就是这趟旅程真正走进高山世界的地方。很多人第一次来到瑞士，都会把少女峰列为必去的景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让人混淆的名字，我们平常所说的少女峰之旅，真正到达的其实并不是少女峰的最高峰，而是海拔3454米的一个观景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少女峰山区地区的一个山口，这里拥有欧洲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而这座车站本身就已经是一段传奇了。早在19世纪末呢，瑞士人就产生了我之前介绍过的这种大胆的想法。那1912年的时候，少女峰铁路正式通车。今天当大家坐上火车前往少女峰的时候，其实最神奇的一段旅程就发生在山的内部，因为会穿过2个山的隧道。当火车最终抵达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地区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就会突然发生变化，四周已经变成了岩石、冰川和终年积雪的高山世界。那最值得去的就是去到斯芬克斯观景台，然后还可以去到冰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早上还在这种草地上散步，阳光照在绿色的山坡和木屋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已经来到了完全的冰雪世界。那它少女峰真正看的其实也不仅仅是一片雪，它其实是三个世界的结合。第一个是阿尔卑斯山本身的自然壮观，第二个就是阿莱奇冰川、冰宫和终年积雪组成的冰雪世界，第三个就是瑞士人100多年前修建高山铁路的历史。如果你来到因特拉肯，我非常建议至少留出1天的时间给少女峰，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而是慢慢体验这条铁路、这座山、这片冰川，以及几百年来人类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发生的故事。现在呢，我们稍微离开一点吧，阿尔卑斯山区，下一站就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很多人听到瑞士的首都，会下意识想到苏黎世，但其实瑞士联邦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伯尔尼。伯尔尼和苏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感。伯尔尼老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走进去之后呢，会发现这里的街道非常有特色，像是一排排红色的屋顶的老建筑，有拱廊、喷泉、钟楼，整个老城区保存得非常完整。伯尔尼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就是钟楼，它曾经是城市重要的城门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伯尔尼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了。大家如果来到这里，一定要留意它的钟表系统。
在整点之前呢，钟楼会有机械钟。

装置的活动，也就是伯尔尼非常经典的一些城市体验。而伯尔尼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符号熊，因为 Bear 这个名字与德语中的熊有历史上的联系，所以熊成为了伯尔尼的象征。来到这里可以去看看熊公园，如果带孩子旅行呢是非常尤其有趣的。除此之外，伯尔尼还非常适合闲逛，可以走在老城的拱桥下面慢慢走，下雨的时候也不用怕，找一家咖啡馆喝点咖啡，吃一杯甜品，然后继续逛。如果你喜欢历史建筑，伯尔尼至少值得安排一天。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旅行化现代、历史和外交。所以瑞士其实不是只有这种自然景观雪山，它其实拥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和城市景观。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采尔马特，瑞士旅行的最后一站，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不能错过的地方之一，采尔马特。来到采尔马特，我们真正想看的是一座山，马特洪峰。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座山，看过瑞士的旅游海报，可能已经见过它无数次了。它的山峰非常独特，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尖锐的山顶直指天空。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形状，它几乎成为了瑞士视觉符号之一。采尔马特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小镇，这里以无车环境闻名，很多车辆不能像普通城市一样随意进入到核心区域，因此呢，走在这个小镇街道上会比很多旅游城市更加的安静。可以拖着行李走在石板路上，两边是木头房子，街道尽头呢就是雪山。而如果天气晴朗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次登山铁路或者是缆车旅行，目的不是简单的上去拍一张照片，而是从不同的高度观察马特洪峰。因为山的样子会随着角度、天气和光线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清晨的时候太满，因为瑞士它是一个比较慢生活的一个地方，节奏比较慢，所以非常适合慢慢走。第二就是山上行程一定要看天气，因为天气决定了景色，像少女峰那些地区其实都是要非常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去是比较值得的。那第三就是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因为可能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第四就是不要只去热门城市，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建议一定要留给山村，格林德瓦、米伦、采尔马特这些地方，可能比大城市更能让大家感受到瑞士的一个

观察水面的一个变化，又或者是在塞尔马特等了很久很久，云层终于散开，马特洪峰完整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面前。那这一刻我觉得其实不会说什么，只会静静的看着，但大家现在也都清楚这一趟旅行非常值得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大家真正的走到了瑞士，不要着急赶路，也不需要只想着拍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坐一次火车，走一段山路，在湖边静静的坐下来，在一个小镇上住一晚，早晨早起看一次日出，傍晚看一次日落，也许这才是瑞士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地方。那旅行不是为了把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打上勾，而是让我们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看看山，看看湖，看看不同的人怎么生活，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带着一点新的心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个戏，前年我们第二次在北京做南大戏剧周，这叫第二届了嘛？第二届南大戏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集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周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两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两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三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三个戏嘛。
3: 所以商演的首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后亮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2: 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一个个往外面扔，能不能商演就是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扔出来，你昨天看到，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扔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戏你很难说，没准他演个十年也演个两百场，这也是没准，没准今年演完就不演了，也就是演个七八场，也难说，不知道。
3: 但我昨天在剧场里看了完整
2: 现在的那样一些，可能也有人认为戏应该更多的表现道德榜样，表现历史上最光辉的东西，现实中最光辉的东西，可能有人觉得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像我们更倾向于表现都有诗意，但是最大的诗意是人生的困惑。
3: 我们昨天在演出当中看到整部剧其实是有很多个当年的作品的小片段串联起来的，这些小片段是完全复刻了当年的剧本，还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或者说在基础上进行了二创？
2: 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3: 嗯，
2: 我们叫做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是不做戏剧高潮的，它让文献自己形成它的感人的地方，形成它自己的高潮，不做戏剧高潮的。可是我们的文献是当年的剧照，当年的剧本，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所以当我们做文献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保留这种戏剧高潮。那么既然是文献剧的话，我必须尊重这些文献，所以在所有的改编里面，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我们做减法有两种做，一个是浓缩，高度的浓缩，像赵家杰的天上飞的鸭子，我们就是高度的浓缩。有的是做采摘，采摘一部分，采摘一部分，像屋里的猫头鹰，我们基本上是做的采摘，这两种。但是我们都是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要尊重原作者，尊重八十年代的面貌的。
3: 刚才您提到了伪文献剧这个概念，什么叫伪文献剧？您怎么定义这个伪字？
2: 文献剧我给你先举个例吧，比如说德国艺术家做的一个叫做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

0: 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有一些艺术家就把那些被迫害的有名有姓的犹太人，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街道，他们都是那个种大石块的鹅卵石的，比鹅卵石更大一些的地砖嘛，他们就把一块地砖提得稍微高一些，走路有可能绊倒，也可能不方便啊，这就代表那个被杀害的就是犹太人。德国的国家剧院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被开除、被驱赶，国家剧院就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耻辱。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大概有几块、四块、三块这样的石头就代表这些被迫害的犹太人。然后这些艺术家就去找他们当年迫害他们的文件，就比如说我们剧院是怎样做出决定，把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赶走的。实际上，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是犹太人。我们是怎样做出？那么在决议的时候，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那么最后还是把他赶走。就所有的用文献说话，不是大家编台词用文献说话，他们把文献就展示在那个剧场，是很奇怪的，像会议室一样的展示在桌面上。也有人出来扮演当时的人物，真名真姓的人物在那里表演我们是怎么讨论的。那么你看他所做的文献剧，它是一个真正的文献剧。一是把当年的文献展示出来，二是把当年的文献复活。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的文献，重要的文献是剧本。当我们把文献剧本复活起来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反文献剧的趋向，就是它的戏剧性。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文献剧，但是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剧本。因此，当我们做文献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恢复了戏剧剧本。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说我们是文献剧，但是又是一个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它至少它不虚构嘛，
1: 对，
0: 不虚构性格，不虚构故事情节，而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有当年剧本的故事情节和当年剧本的人物嘛。
1: 我们在整个演出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当年的一些照片、报道，甚至是人物采访的片段，都是您为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特意去搜集的资料
0: 对
1: 吗？
0: 啊，居然文献剧我就要找啊，尽量找。
1: 就
0: 我觉
1: 尽
0: 得
1: 量
0: 关
1: 找。
0: 于当年的小剧场戏剧节，大部分材料我不敢说全部的，大部分这种文献我都被我搜集到了，一定还会有新的嘛，一定发现的话我就会啊，这个当年我没有找到啊。
1: 这些资料里有哪个素材，或者说哪个史料、哪个细节，是您当时看到的时候会让您很有感触
0: 剧照嘛。
1: 的？

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被丈夫杀害并藏尸7天，案发以前呢已经申请离婚啊，就在领离婚证前2天被害，让人心痛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离职员工啊，因为对公司呢心存不满，进入直播间后台，将100克金条从104,100改成了8块钱买走，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被丈夫呢杀害并藏尸7天啊，引发了广泛，不可能会从轻考虑，但前提是激情犯罪，激情杀人是吧，或者说事出有因啊，长期家暴啊怎么样等等等等啊。那好，他这个显然是有预谋犯罪，应该不会适用这个从轻吧。
3: 其实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司法实力来看哈，这种杀亲就是说杀害亲属，虽然他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加重情节啊，但是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可能会作为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来考量的。因为一个人啊，他杀害一个朝夕相处的配偶，所以一般法律的评价是认为他手段是更为恶劣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更大的，所以其实在量刑时会去综合考量。
2: 嗯，也是会体现一个从重而不是从轻啊。
3: 对对，
2: 但是还有一个，这个王某某呢好像是自首了，最后看有报道自首一定会从轻和减轻吗？说并非是一定会从轻和减轻吧。
3: 对对，不一定会，可能这个大方向上来说会有一个从轻。

0: 情节啊，但是也不是必然的啊，还是要考虑到他整个作案的一个手段的恶劣和犯罪之后的悔罪表现。
1: 嗯，你看啊，他是提前买了这个凶器行凶啊，作案以后藏尸七天，然后呢刻意隐瞒，制造一个失联的假象，欺骗亲友啊，主观恶性很大，犯罪后果非常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对吧？所以总的来说像这样的还会很重。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王某某的家人后来呢通过中间人给了50000块钱丧葬费啊，说表达一个歉意，受害者家属呢也收了这50000。但是他说这不等于是我谅解，这收了50000不能等于是一个谅解，从而会减轻，这不会吧？会吗？
0: 咱们这个被害人家属啊，本来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就有权提起一个刑事附带一个民事的诉讼，那么你本来就是可以主张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这些经济损失的啊，所以你支付50000块钱的这个丧葬费用啊，本来就是应当对于被害人家属的一种补偿或者赔偿，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除非被害人家属已经给他签署了相应的谅解书，否则的话不能作为这个相应的这个从轻或者减轻的一个依据。
1: 哦，不影响量刑，收了50000啊，不影响啊。
0: 嗯、
1: 好，所以大概率比如说像无期死缓甚至是死刑的可能，是这样吗？
0: 我认为是。
1: 那假设如果说真的是签署了谅解书，这个量刑会怎么样？降到这个无期以下，
0: 在这类案件当中签署谅解书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从轻，可能会被判到一个有期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在这类案件当中你被判到3到10年，我个人认为不太
1: 可
0: 能，因为社会影响性太大了。
1: 对，极其恶劣啊，杀妻藏尸七天啊，极其恶劣。好，这是关于刑事问题啊，来民事方面怎么赔，因为是夫妻对吧，夫妻那显然是用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受害人家属对吧，那要把两人的这个共同财产一分为二吗？然后去拿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
0: 是
1: 这样吗？
0: 理论上是的，对，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那本身这个女子的财产她就是可以被她的继承人所继承的，她其实因为她杀害了妻子，她丧失了这个继承权利，所以在这个妻子的这块财产当中，这个男子是不能拿这块财产来作为一个赔偿的，拿自己的这个财产来进行一些经济赔偿。
1: 他是杀妻嘛，丧失了继承权，毫无疑问妻子任何遗产不可以继承，第一步就剥夺啊。但是呢因为两个人这个共同财产怎么分，我来讲一下啊。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长期失业不工作不找工作啊，家里所有开支小到5块钱电费全是找这个女子妻子啊小敏去支付。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俩这个财产共同财产还是一分为二对半吗？在这样情况下，然后他又杀妻
0: 就如果在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哪怕是一方不工作另外一方在工作，那么是其实是不影响共同财产的分配的，但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恶性的这个杀妻行为在里面，在分配这个所谓的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考量，但是这个他这里面有个细节，没有人再为这个女方提出来所谓的离婚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是没有人再来去分割她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1: 我的意思是就是男方要赔偿的时候是不是要厘清一下他和女方的这个财产哪一部分是他的哪一部分是女方的，这一步要先走的时候要厘清这一点吗？还是因为混同嘛，这个财产
0: 他只能拿自己的这个财产来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
1: 对，怎么来区分是他自己的，因为钱都不是他挣的，全是女方挣的
0: 。
1: 现在问题是
0: 这
1: 样，
0: 我们一般在婚姻当中是不会区分说婚后谁工作或者谁不工作来区分，像很多家庭主妇其实他也分配到他婚姻应得的财产
1: 那就是基本上还是拿两人共同财产的一半，其中有可能很多是女方的来去赔偿给女方的家属这个意思。
0: 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好，那这个赔偿项目啊有哪一些，像这样的应该不会太多是吧，少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都没有吗？这两项
0: 对，
1: 哪一些？
0: 这个一般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是只支持财产性的支出，就是家属为了这个事情财产性的支出，比如说我们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这些直接经济损失，我们现在实践当中一般不支持这个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甚至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抚慰金，他的刑法本身已经给了家属一些告慰了。
1: 所以没有这两块精神损害抚慰和死亡赔偿金那就相对

0: 所以就很少了实际的损失支出而已，
1: 嗯嗯，
0: 对吧？啊，
1: 嗯，对。
0: 好，那这个案件很让人遗憾、心痛、可惜啊，因为你看，从四月份提交了离婚、啊，到六月份遇害，是吧？
1: 嗯、
0: 两个月时间啊，
1: 嗯，
0: 这个王某某多次纠缠呐、啊，无端的猜忌，就怀疑这女方出轨啊，怎样？其实根本都没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啊，
1: 嗯，
0: 早已经释放了非常危险的信号，结果没有采取有效的干预，悲剧发生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那这个案件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从避险的这个角度。啊，止损的角度怎么样保障好这个当事一方的安全？有没有一些建议？遇到类似问题，因为一方已经非常疯狂了，对吧？啊，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很尴尬，他是处于一个离婚冷静期的时间。因为如果你对你的这个配偶了解的话，他有一个比较暴力的倾向啊、哦，一些反社或者人格，离婚冷静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分开来居住啊，或者尽量不要和他去接触、去碰触。如果他
2: 186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8515323086，18515323086，微信同号。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4: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3: 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

0: 那他这个案件的涉案金额呢，因为你看这个金条是从就是说104,100是吧，真实的价格，然后他花了8块钱买啊，他付了8块，那他的涉案金额就是104,092，这个意思减掉8块是吗？哦，
1: 对，
0: 那就是，
1: 所以理论上他是在3到10年这个服务范围内应该量刑的。但是呢，刚才咱们说了，因为他有一个未遂的这么一个情节在里面，然后呢，这个受害单位啊，就他的那个原单位，其实没有受到一个实际损失。当然，加上他可能认罪态度也比较好，愿意接受处罚啊，这个种种，最后定了，其实他的量刑还不是特别重。
0: 哎，对，
1: 啊，
0: 我就想问你，因为最后是以这个诈骗罪啊判处有期徒刑，你看啊，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从3到10年的档一下跨度到3年以下，就减档了嘛，是吧？降档了，然后又来了一个缓刑。是吧，本身这个就8个月是不是有点轻，合适吗？
1: 因为主要他是一个未遂犯，那么咱们刑法规定的未遂犯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的，他这个肯定就是滑档是没有问题的啊，再加上被害单位呢没有一个实际的
0: 损失
1: 啊，对，也可以可能会获得大幅度的减轻。
0: 所以3年以下本来就可以缓刑嘛，也是符合规定啊。
1: 对，
0: 还有退赃，因为这个赃没有到他手被警方给拦截，所以显然就退了单位，这毫无疑问啊。
1: 对，
0: 好，那么这个呢，因为什么，就是这个公司因为人员调整和詹某呢解除合同，是吧？哎，我们就想知道，因为他心怀不满嘛，这个解雇到底合不合法，因为没有更多的细节报道，看不清啊，没法判断。如果是一个违法解雇，还可以主张赔偿金。那这个时候，如果詹某已经坐牢了，判刑了，是吧？他还可以委托律师啊，其他人来主张他这个赔偿金，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是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解雇在先，后面才犯的罪，他不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被解雇的。所以，如果前面的解雇有违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话，他照样是可以提起经济补偿的啊。
0: 赔偿金啊，2倍啊，当然不知道这个解雇是不是合法，如果违法就这样。所以从这个案件其实反映出很多问题，管理漏洞啊，这个人已经离职了，怎么还能有权限去改这个什么价格呀，怎么样，说你监管到哪儿去了，权限你没有取消啊，所以也给企业啊一些提

0: 所以这类患者，我一般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病人，我可能会不用甘草类药品。但是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临床好多像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很多老人家他会认为那小瓶药可管用了，他也不管就直接先吃了，但吃完之后血压哐上去了，腿肿了，然后又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种气喘啊，包括腿肿啊，是因为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还有一类是这样的，还有一类是其实。这类人群其实很好区分，就很多新发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在使用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这样的药品之后，他开始咳嗽了。那么这类人群呢，一般会到我们呼吸科来看。其实如果说你医生不仔细问的话，是问不出来的。他也会说我咳了很长时间，但也做了肺功能，做了胃镜，都排除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多问一句话。哎，你有高血压病吗？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高血压药？因为像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这类高血压，
1: 性别说出来了，这是一个56岁的男性，五十
0: 男
1: 六岁
0: 性
1: 男
0: 啊，
1: 性，这个异物，他这个异响啊，就是奇怪的声音，可能真的是要到您门诊上你去听一听，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对，
1: 声音
0: 是
1: 啊？
0: 的，
1: 我理解是不
0: 对，
1: 是那种鸣音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老人年纪大了，这个有时候支气管不好啊，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会呼吸的时候比较重，会发出那种像鸣音一样的那种
0: 对。
1: 啊，
0: 这
1: 你。
0: 个可能得到门诊看一下了，这个不
1: 哎，
0: 太好解释
1: 得
0: 呢。
1: 听一听，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老人可能都习惯了，想就想不。但是如果一桌子人都在吃饭，那他这个声音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挺难受的啊，挺难受的。然后说的，我们这位也补充了一下，他不是老师，是个普通工人啊。那这个可能跟职业关系不大，是不是跟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我们理解他的这个，支气管呢啊，是不是有关系，还是怎样？那这样吧，还是建议他到您的门诊上，你听一下，给他听一听到
0: 对，
1: 底是
0: 听一
1: 什
0: 下
1: 么。
0: 比较好一
1: 好吧，
0: 点。
1: 啊，
0: 对，好。
1: 张主任的门诊给我们这位听众留一下。
0: 我是在周一上午跟周三上午有这家门诊。
1: 周一上午和周三的上午，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啊，在南京市中医院啊，呼吸就是呼吸科对吧？呼吸科
0: 呼吸
1: 啊，
0: 科，
1: 呼吸
0: 对。
1: 科，好吧啊，我一会儿最后也会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啊。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早秋时节，我们也会建议他天气比较这个养肺的时候到了，又比较干燥了，那大家用冰糖炖炖梨子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咳嗽的时候，老人也会把这个用盐呐、蒸个橙子啊，啊，用梨子里面放点什么花椒啊，啊，这些止咳的偏方到底有没有用？
0: 它其实缓解症状肯定第五个。其实如果说你的一些咳嗽，它是明确是一种寒症的咳嗽，那么你在晚上用一些逐日的办法。也是可以用来止咳嗽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本身逐日就会养生嘛，那
1: 足
0: 么你再
1: 浴
0: 有一
1: 就是我
0: 些
1: 们泡
0: 方，
1: 泡脚，
0: 就
1: 是
0: 是
1: 这个意思
0: 泡泡
1: 吧？
0: 脚，哎，对，泡
1: 啊，
0: 泡脚，对，泡泡脚，放一点中药来逐日啊，通过这样的方法，它也是可以来治疗咳嗽的。那么这边基本上是我们在医院里使用的一些能够获取的方法来治疗咳嗽。那么老百姓肯定会讲了，那我在医院不方便啊，那我家里面，通过哪些办法它可以用来帮助我进行？让我的咳嗽缓解呢？就像前面我说的，你说你在家里面炖个梨呀，或者吃个什么盐蒸橙子啊，它可能不能够替代药品治疗，但对于你症状缓解总归是好的吧？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可以，我们是推荐你可以去使用的。那么很多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你像目前的感冒啊，可能会有一项目前啊，如果说你受了一些风热啊、风燥这样的一些外邪之后。可能我们的咳嗽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咽痛啊、口干啊、少痰，对吧？那么除了炖一点雪梨啊这样的情况之外，你也可以用百合银耳汤嘛，也是可以来止咳嗽的。那么对于一些像痰很多的一些咳嗽，其实陈皮呀、茯苓啊来煮成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哦。包括那如果说是一些像风寒的咳嗽，其实风寒跟风热还是能够鉴别的。比如说你风寒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怕冷、流清水鼻涕，然后咳一些白痰的情况。那么厨房里面就能搞定了，你搞一点生姜，搞一点葱白，然后就煮成水喝一喝。它也是通过食疗来对我们的一些症状进行缓解的一个方式。
1: 这些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啊，在家里都是能够使用的。今天节目时间呢快结束了，咱们最后呢也请张。

0: 张主任啊，做一个小结啊。当然，这个小结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可以在家里啊自行判断，有一些药物可以自行使用，有一些食疗方可以自行去尝试。那么，一般有一些咳嗽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不能够再等了，不能在家看了，就是一刻也不能等，必须立即就医。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1: 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工作很忙啊，然后自己也想拖一拖，或者是不想跟小孩讲，认为自己可以拖一拖就能拖好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痰里面有血，咳了一口血出来，或者痰里面有血丝，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你的呼吸非常的困难，然后你的气喘严重变重了，啊，第三个，你的咳嗽它伴随着持续的高热，你吃不下饭，然后第四个是你咳嗽的原因搞不清楚，但是你咳了2个月以上了，啊，第五个就是你的咳嗽，它可能没有发烧，但是你的体重啊一直往下降，然后这个情况，第六个就是，有一些很多吸烟的中老年男性患者，如果说你咳嗽咳2个月以上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咳好，务必要去医院去看一下。那么对于孩子而言，如果这个孩子他，咳得已经嗜睡了，而且不喝奶、不吃东西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看的。那么总而言之，为什么上面几个情况我要讲出来呢？是因为你的咳血。
2: 台记者孙希娇采写。
3: 今天上午刚刚手术的啊，你这个应该是非常满意吧？
4: 可以，我这个就拆掉之后要锻炼。
3: 3周之后，这个石膏拆掉后就开始大胆的踩，你先练踩平，慢慢的再练拉伸。
5: 下午4点多，徐州仁慈医院足踝外科病房内，石龙健与手术后的患者认真的沟通病情。由于即将出差兰州，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他要在出发前再叮嘱一遍病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为了让患者安心。患者小刘。
6: 莫名来的，我感觉还比以前好多了，然后注意事项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挺好呀，后顾之忧也都没有了。
5: 1995年，石龙健大学毕业，踏上从医之路，行事严谨、作风干练的他，选择了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的显微外科。那个年代，劳动保护不够完善，机械绞伤、断指、断肢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年轻的石龙健坚守一线，经常通宵值班为患者治疗。
3: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白班夜班来回倒。那时候受伤的患者特别多，我记得一个晚上的急诊量能达到50多人，受伤的病人排着队进。作为一名显微外科医生，能把这个断裂的肢体给它接上去，感觉特别神圣。
5: 高强度的一线工作让石龙健锤炼了过硬本领，在长期临床工作中，他敏锐地发现，徐州及周边地区足踝病患很多，但是徐州全市医院都没有一个专业化的足踝外科，为补齐区域医疗短板。2017年，石龙健牵头成立徐州首个专业化足踝外科。从最初8名医生的小团队起步，如今的足踝外科已壮大至20多名医生，年手术量稳居全国前列。不仅如此，身为江苏省产业教授，石龙健深耕科研，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数字显微镜测距系统，可以让医生在镜下精准测量血管、神经等细微结构。该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被国内多家顶级医院投入使用。石龙健举例说，以前医生凭经验判断血管直径以及需要缝合的针数，但是这个系统改变了凭经验缝合的传统，提升了手术安全性。
3: 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管径该缝几针？凭经验的话，他会认为缝6针，那有的医生可能缝5针，那1针没缝，可能就会出现血管漏血。但是我现在有标准了，我通过一测量，马上给出一个标准，这个血管吻合4针就够了。所以这就对临床有指导作用了。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创新性的一个研发。
5: 立足智慧骨科发展前沿，石龙健敢闯敢试。2019年，在医疗机器人尚未普及的时候，医院率先引进了骨科机器人。石龙健带领团队创新开展机器人联合关节镜微创手术，填补了国内天玑骨科机器人加踝关节镜等多项技术空白。就这样，徐州仁慈医院成为徐州第一家引进机器人参与骨科手术的医院。目前，医院还引进了 Michael 关节置换机器人、3D 裸眼显微镜等设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普通的豆芽要翻一倍以上的价
1: 三
0: 格，
1: 倍，三倍，普
0: 三
1: 通豆
0: 倍
1: 芽
0: 以
1: 市
0: 上。
1: 场价到三倍。
0: 啊，对对对，嗯，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清水豆芽的国家标准，这个就是由你们公司来牵头制定的，是吧？
1: 是的，
0: 嗯，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非常有前瞻性。当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合作伙伴在北京参加一个国家农业部的下面的一个标准会议，他就电话给我聊，他说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清水豆芽和黄豆芽和绿豆芽的国家标准，问我有没有兴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研发出来，但是我非常开心，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制定中国清水豆芽的标准落到江苏新希望生态科技。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下决心做了清水豆芽。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刘海杰教授，才通过了一系列的困难，通过种子，通过设备，研发出了清水豆芽。因此呢，我们在2024年把清水豆芽的国家的标准我们是第一的制定人，目前是。
0: 非常厉害。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你们的产品进驻到了盒马呀，还有胖东来等超市，在这些超市，我们能看到上面的品牌商标是什么？
1: 我们的品牌呢也是刚刚注册下来。那胖东来不行，胖东来呢是用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设备啊。人家您知道胖东来，人家不会说是我们的啊。但是呢，在盒马呢，我们它是定制啊。我们的它会里面有生产的企业在江苏新希望生态科技。我们呢有自主的品牌啊，我们已经在从9月1号开始面向全国进行推广。我们呢叫绿百年，
0: 绿
1: 绿色。
0: 百年啊，
1: 绿色的绿，百年企业的百年，
0: 对，要做百年的绿色企业是吧？
1: 是的，绿百年
0: 非常好，好，那么大家以后如果去超市购买的话，一定要关注到，要注意到这个绿百年这个品牌商标啊。好，那么你们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清水豆芽的研发，也取得了一系列的一些专利成果，是吗？
1: 我们虽然是生产这个豆芽的企业哈，按照国家的要求，并不需要制定太多的这个标准，但是呢，我们是完全按照食品行业的要求，来对自己的企业进行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制定了7项国家标准，食品行业就需要7个就行了。我们有十几个专利，有7个国家的标准。目前在这个行业内，我们是唯一的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企业。
0: 那现在你们这家企业在业内来说，应该是排在首位的，是吗？
1: 我真的不敢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非常骄傲地给老师汇报，目前从产量，主要是从科技研发的这个科技含量这方面从种子这方面，我们是国内的头部企业之一。
0: 现在就是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整个体量上，都做的是排在头部了。那么我也听说有很多农户跟着你们一起来栽培芽苗菜啊。你跟这些农户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大概带动了多少人跟你们一起干？而且我还有个担心的就是，你们是能够做到这个清水豆芽安全、健康、放心的豆芽，可是你能不能保证农户也能够做到呢？
1: 老师，沈老师是这样，您这个问题呢，我要更正一下。我们呢是响应了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号召用带农、联
0: 连
1: 农、
0: 农带农，
1: 富农这6个字的模式，主要是在种子端的进行合作。生产端，那对厂房的要求、环境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对呀。
1: 他是大额投资的，农民他没有这个投资的这个能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让他提供种子。目前呢，我们江苏新希望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在云南、在内蒙都有我们自己的种子生产基地，因为我们有60多种蔬菜，那就需要60多种产品的种子。这个种子呢，目前我们是和8000多户农民签订了种子的种植协议。他每一户呢，我们做过调查，每一户卖给我们的种子征收在6000到8000左右，6000到8000。所以这种模式呢，我们下一步会继续随着我们经营的规模扩大，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0: 对，今天我看了相关的一些报道，我还在想呢，我说，哎，他们这个。

0: 连农带农这块农民怎么去啊能够做好啊豆芽的这个标准化生产呢？原来是种子这块来进行合作啊，他们来种豆子，
1: 对，
0: 是这块。
1: 他们提供豆种。
0: 嗯，对对对，好。那么看到你们公司啊，在短短的4年不到的时间啊，发展的如此之迅速啊，而且你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听了之后真的是拍手称赞啊，可以说是为我们大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安全的一个饮食环境。那么我想问一下，未来咱们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规划呢？
1: 哎呀，谢谢沈老师，我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啊，为我们江苏新希望打个小广告啊。江苏新希望科技公司是一个非常有情怀、有理想，也有一个前景的、有远大前景的一个，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健康中国和食品安全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个伟大的企业。我本人呢，作为创始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股东之一，我一直告诉所有的股东，我们将来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目标是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为食品安全做出贡献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餐桌上。
0: 嗯，
1: 我们呢也是制定了呢一个5年规划啊，短期的目标啊，现在是2026年，
0: 嗯，
1: 我们一定要自有资金投资在全国建立10个企业，就是生产清水豆芽的。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非常骄傲地告诉老师，我们已经直接投资建成了3个企业，到年底我们会投10个企业。
0: 嗯，
1: 2027年。我们会在全国20个地区采取直接投资建厂的模式。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直接投资，我们才能实现不受任何影响，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和企业发展的梦想。
0: 嗯，
1: 到那个2027年的时候，日产能可以达到300吨，年销售的额不低于3.5亿元，利润应该在1亿的左右的利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企业其实最大的一个亮点，除了生产能力以外，我们的强项是在设备。
0: 嗯，
1: 我们是和清华大学啊和等高等还有上海的企业，我们设备这方面
0: 朋友的认知啊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呢都不停的给你点赞啊，因为有的呢他是没有这个网名，都是手机显示的，像尾号是5490的朋友啊，说刘总啊点了大大的赞。尾数是5167的朋友说，有情怀的企业家，有梦想的良心企业家。再来看到啊，大家好多人都在说你是良心企业家。尾数呢是1395的朋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哇，这个真的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1: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精神
0: 啊。你们公司的企业精神是吧？啊，哇，你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精神真的是这个绝对是你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要为咱们的老百姓去做事啊。再来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发说绿百年啊，大家已经记住了这个品牌的名字叫绿百年啊。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节。
1: 你看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您注意看一下啊，
2: 嗯、
1: 我们的是吧，陈老师？那个香椿是一根一根的，它是一颗种子发出来。
2: 嗯嗯，
1: 说香椿里面呢含萝卜硫素啊，让特别让特别适合女士啊，抗氧化、防衰老啊、年轻啊，哎、
2: 嗯，
1: 这是最好的产品之一，就是种子。嗯，我们为了这个种子，我们去了中国农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哎呀，我在那儿，在北京研究所，我待了一周，白天黑夜都和他们在一起，和专家在一起。他们是4个年轻的博士团队，
2: 嗯，
1: 帮我们去筛选。我们用了2800多次的筛选，才选出了14种适合我们人啊，适合我们人吃的，
2: 嗯，
1: 高种子。
2: 哦，原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找个种子都这么难。要筛选出适合的种子非常不容易哈、啊。再来看到尾数是3382的朋友说，绿豆芽、黄豆芽我都很喜欢吃，但是无根黄豆芽和绿豆芽可能是加料子生产的，是不是啊？
1: 说的这是最基础的知识，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2: 嗯，
1: 对，豆芽它是一定生产出，它生产上来又侧根，一定要带根的。
2: 嗯，
1: 如果它没有根，它就是用化学的东西。
2: 嗯，
1: 豆芽不让它生根，所以大家以后买豆芽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有点侧根，
2: 嗯，
1: 那是根清水的，没有加药的，
2: 嗯，
1: 那、
2: 嗯、
1: 我们的根呢比较短，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技术，啊，用了这个通过光控制它的时候，啊，温度控制它，它的根啊比正常的生长的要小，啊，短，
2: 嗯，
1: 对，这个南京市场呢，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了，大批量的进入南京市场，
2: 太好了，
1: 到时候呢，我们会在通过沈老师您这个频道啊，
2: 嗯，
1: 像。全南京人民宣布这个一个好消息，
2: 好，太棒了啊！这真的是好消息，我一定要啊大力的帮你们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哈、啊。我们再来看到尾数是5665的朋友说，市面上那种短又胖的豆芽是不是加东西了？大家也非常担心啊，想请你帮大家鉴别鉴别。
1: 啊，那就简单的说，在南京的很多的农贸市场、超市里面，有一种产品叫徐州胖豆芽。叫徐州
2: 嗯，
1: 短，
2: 嗯，

0: 差多了，我其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叫他装起来，我有上嘛装上嘛都叫那个单子，叫那个单子就发，发了话头一天装，包装完了话头得洗得封口，我都那会上，开开心啊，不累。
1: 随着封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是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木渎医院被推着过桥的女孩。
2: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2: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小开海时节的赣渔海头，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一筐筐渔货见证着旱水和丰收。被生活逼到绝境的李媛媛，也一次次战胜生活，回到这方生养自己、以见证苦难的土地，继续探索自己更大的人生可能性。李媛媛的故事仍未结束，她说，未来想做生活中的冠军。然而就算是不火的冠军，其实本质上已经是生活的冠军。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3: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3: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4: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4: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3: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4: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单黑

0: 棉花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块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
0: 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二十。
2: 好，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走进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儿童医院的牙科主任。如果有任何口腔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呢给我们发来问题来提问。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
3: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走进直播间的是口腔科的一位专家，所以各位跟任何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让专家来帮您进行解答。
4: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我们经常会说啊，孩子的一口好牙呢，它不仅关系到吃饭说话，更加会关系到他的颜值和自信啊。但是很多家长呢，面对孩子口腔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属于既着急，然后呢又比较迷茫。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张辉主任，把家长们关心的或者困惑的和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呢，一次性来说个透啊。来，我们首先和张主任打声招呼。您好，张主任。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口腔健康的话题。
2: 是的，因为张主任在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方面是经验很丰富的，尤其擅长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引导孩子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看牙的时候都特别害怕恐惧，你不要说孩子了，很多成人也是很害怕看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

0: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互动帖了。在互动帖当中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就行。
1: 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口腔类的，当然今天主要张主任主要是围绕这个儿童口腔为主的啊，所以身边的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孙子辈孙女辈啊，如果有这种口腔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通过我们大来。

0: 啊，不能够盲目的来进行。那张主任，您还比较擅长的就是这个关于儿童口腔治疗的引导行为，因为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孩子看牙这个恐惧好像就是属于世界性的一个难题呀、啊，没有哪个孩子是怕就喜欢去看牙的，是跟之前的这个麻醉有关，对吧？应该是。
1: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全麻它需要严格掌握一个适应症，
0: 嗯，
1: 哎，包括需要一些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啊，包括术前的一个充分的评估。这个是其实它的安全性是与医疗机构的一个规范化管理和一个团队的专业性是密不可分的，
2: 就特别还有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身体状况，
1: 对、嗯、
2: 就他这个什么样的人能用多少的剂量，
1: 对，
2: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我当时拔牙的时候也是术前、
1: 嗯、
2: 包括我们家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这个眼科的肉芽的这个小手术、嗯、他们是在做麻醉之前应该是整体会做一个评估的，
1: 对，
2: 就看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能承受多大剂量的这个麻药、
0: 嗯、他是跟你的体重、
2: 啊、
0: 他是有一定剂量的一个比例的、
2: 哎、
0: 对，
1: 这
0: 个是的，就是哎呀，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到各位啊，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张辉主任啊、
2: 嗯、
0: 大家如果有任何和儿童口腔相关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提出您的疑问了。那第一种方式，打开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帖，直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
0: 说一说，
1: 哎，其实这种孩子也很多吧，因为孩子最怕其实就是拔牙，一听说我要拔牙，哦，不不不，嗯，其实也是做一个很好的安抚工作，包括在家里面可能就需要跟家长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提前的一个打个预防针，哎，我们可能后面要
2: 啊，然后小孩子这个就是去治疗牙齿，确实比我们成年人感觉要。就是这类人群要多得多啊，
0: 是的是的。哎，这边还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这样，他说是一个一个月的男宝，他是舌系带短导致母乳喂养困难，请问这个需要手术吗？
1: 哎，这个我们一般来说一旦形成了这种吮吸的困难，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做个手术的。
0: 哦，像一个月的这种小宝宝也是可以的。
1: 对，因为他这个时间的话，他的痛觉系统还没有发育得很完全，一般还行。我们
0: 家长会担心啊，这么小的孩子，
1: 对，下就结束了，
0: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他这个需要做麻醉吗？这种
1: 一般不需要。
0: 哦，不需要，
1: 门诊做完就回家了。
0: 哦，好好好，那听到
2: 就
0: 知道。
2: 就现在很多一些这种日间门诊手术，就很快的啊，针对于小孩子，就是看像我们家小孩子上一次这个。眼科的就是日间，就是早上去办个住院，然后打了个麻药，打个20分钟手术就出来了，然后休息个4个小时，看一下就是你的整个状态就可以出院了。所以现在就针对于小孩子这种还挺方便的，是不是啊，张主任？
1: 我们这个其实都不需要日间，就是门诊普通号挂一个号，然后直接一切就结束了，
2: 门诊手术
1: 几秒钟的时间。
0: 对，这个就是属于不用太担心的啊，也是经常会做的一种手术，所以家长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好，下面再来看到是一个7岁的男孩啊，他是新长的6厘米，他的窝沟深而且发黑啊，但是呢孩子特别怕那个钻牙的声音啊，只能够做窝沟封闭，是不是只能做窝沟封闭呢？
1: 其实这个时间段已经错过，可能已经错过了窝沟封闭的时间了。
0: 哦，7岁就已经错过了、
1: 哎、是因为他已经可能开始形成蛀牙了。
0: 哦，
1: 窝沟封闭是个预防措施，
0: 他就是
1: 形成蛀牙之前。
0: 哦，好的，知道，就只要有蛀牙了之后，就是窝沟封闭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1: 对，是的。我们可能需要做个叫预防性充填，把这些龋病给它去掉，然后顺便再给它窝沟封起来。
0: 哦，那就是还是得要先要去治，然后把这个治好之后呢，咱们再做一个窝沟封闭，
1: 对，
0: 是做预防。
2: 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助手传来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3岁的这个女宝宝牙龈红肿溃烂，伴随着高烧，口腔内多处溃疡，这个是上火还是病毒感染？是怎么去治疗？
1: 这个其实最近暑假这个疾病还蛮多的，经常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可能伴有发热，牙龈红肿出血，嘴巴里面各种溃疡，不能吃东西啊，有的孩子是嘴巴异味比较重啊，都跟这个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疱疹性龈口炎，但也要区分一下，有的孩子是疱疹，有的孩子是手足口，这需要我们去临床去区分一下的。最近很多，
0: 那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给他挂个号看一下，
2: 小孩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2: 是。那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小孩子的这种溃疡，他引起的因素会有哪一些呢？
1: 很多其实溃疡是一个病因不明的东西，嗯，它有可能有的孩子大孩子，嗯，可能跟学习压力大，考试前容易长溃疡，
0: 嗯，
1: 会有关系。有的孩子是挑食，维生素 B2 的一个缺乏，
2: 嗯，
1: 会导致溃疡。有的孩子跟遗传啊都有关系。有的孩子甚至是长新牙，牙齿不是

0: 锯齿状的嘛，不舒服，
1: 嗯
2: 嗯，
0: 喜欢拿牙尖去咬这个舌头，也会长成溃疡，很多
2: 啊。
0: 包括
2: 您说，
0: 哎，包括还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几个月的孩子，突然说不喝奶了，也有来门诊就诊的，他是因为那个奶嘴过硬，吮吸到这个上颚，我们产生摩擦的溃疡，
2: 嗯，
0: 都有很多。
1: 那如果说孩子产生溃疡的话，比较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首先还是找到原因吧，有的孩子喜欢去一些不良习惯啊，
1: 嗯，
0: 或者是奶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刺激因素给它去除掉，剩下的话其实就是很常规的药物治疗了。
1: 啊，
2: 嗯，
1: 就是像这种什么西瓜霜的那种，就是喷溃疡的那个喷剂的话，嗯，是对于孩子的年龄有没有什么区别？用的时候，
0: 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啊，没有太大问题，
0: 哎，
1: 是吧？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去用的啊，
2: 嗯，
1: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也比较担心。
2: 是，哎，那您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普及一下，
0: 嗯，
2: 比如说在不同的年龄段啊，
0: 嗯，
2: 如牙孩子这个口腔如果针对于溃疡这一块，就是在饮食方面，就不同的年龄你有什么样的就是给他们的建议呢，
0: 嗯，
2: 就是怎么样去规避一些孩子们就在这个年龄段会出现的一些溃疡问题呢？
0: 溃疡其实不大好去治愈，特别是这种复发性的溃疡其实不大好治愈，
2: 嗯，
0: 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维生素 B2 比较丰富的食物，绿叶蔬菜啊这些，然后有一些这种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像一些水果啊、橙子啊、猕猴桃啊这些可以多补充。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免疫力差的孩子，我们有一些相应的药物可以去给他提升免疫力，改善一些免疫力。
1: 嗯，
0: 对。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这最后一位朋友说到家里面有一个4岁的男宝宝，然后呢拍片子的时候啊发现门牙区有多生牙埋伏啊，但是呢暂时还没有萌出，请问这4岁的孩子有没有必要现在做全麻？那么也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啊，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乐养故事会。

0: 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啊，那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所谓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协议呢，当然委内瑞拉方面的说法是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多的这个税收收入啊，获得更多的投资。但是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呢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美国方面的行为呢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所释放的信号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急于跟委内瑞拉政府签订这样的协议？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份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协议，协议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被外界批评是一种公然抢劫行为呢？
1: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呢，这份协议的核心啊，其实是允许美国通过一家美委合资的私营公司来获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100年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那么美国呢将获得这家所谓的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据说啊，这些油田的已探明可开采储量约为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量的约1/5。那么该协议呢，因为其合法性、公平性以及在主权让渡方面存在巨大的争议，被广泛批评为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公然抢劫。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份协议啊，它是在美国军事压力和长期制裁背景下达成的啊，并非是真正的平等合作。那么美国却以协议为名啊，行掠夺他国战略资源之实，其实是新型殖民主义的海盗行为。那么是披着平等协议外衣的啊强盗行为。那么其次呢，这也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和法律权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的宪法规定，那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都是拥有永久主权的。委内瑞拉宪法就明确规定，石油资源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所有，任何涉及美国大兵甚至会再次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那时委内瑞拉更将国将不国啊，这种局面会更加严重。其次呢，与军事行动同步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的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让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啊濒临断绝。那么在美国的石油封锁和制裁压力下，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甚至一度几乎降到零。那么石油收入是委内瑞拉国家财政的生命线，那么出口的中断其实就意味着委内瑞拉失去外汇来源。那么现在特朗普啊用经济制裁作为筹码，逼迫委内瑞拉在石油协议上签字，委内瑞拉哪里敢不从呢？不签字的后果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国家将进入经济崩溃的边缘。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在美国抛出橄榄枝啊，部分解除制裁，允许少量石油出口，这种情况下，那么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来说呢，他这只能是他唯一的选择。

0: 啊，就是签字是他唯一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委曲求全对委内瑞拉来说呢，它不是选择题，而是没有选的生存题啊，只能这样选。当然，委内瑞拉政府他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实际上，面对美国的压迫，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经济压迫，世界上敢于反抗的国家并不在少数，而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历史上委内瑞拉也因此世界闻名。那么现在之所以说不对迫在眉睫的政治压力来看，特朗普要用这份掠夺性的石油协议为中期选举扑灭油价之火啊。如果说能源安全是长期战略，那么控制油价则是火烧眉毛的政治任务啊。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日期临近，但是战争呢已将国际油价推到高位，那么高油价已经成为特朗普选情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挑战。那么特朗普政府迫切的需要向选民来证明他有能力控制油价，那么宣布达成这项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其实正在向国内啊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特朗普已经找到了控制油价的办法，那么以此来安抚选民，提振选情。那么第三呢，从深层的地缘战略布局来看呢，特朗普是要用这份美国优先的石油协议来盘算一下，那么重塑区域秩序，排挤竞争对手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特朗普意图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排除在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资源之外，那么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半球的能源体系，从而彻底将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能源附庸啊。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呀，这个特朗普在和伊朗的冲突当中，在很多问题上掉分啊，失血，然后他通过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哎，我给自己回回血，哎，我给自己这个外交上得得分，加加分，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考量是有的。那么我看到也有很多媒体在分析这份协议啊，想要落实，哎，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会面临一些阻力、一些困难。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未来的前景面临的困难呢？
0: 好的，那么美委这份不平等的石油协议呢，虽然已经签署了，但是要在真正意义上去落实它，当然还是有困难的，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这份协议在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性上，它是存在根本缺陷的啊，这应该是它最大的啊，也是长期的风险，因为这个协议啊是由委内瑞拉的临时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签署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作为代总统签，那么本身呢就是涉嫌违宪，因为按照委内瑞拉宪法的规定啊，总统临时缺位啊，由执行副总统代行职权，但是期限最多只有90天，
1: 那这早超了哈。
0: 对，不是啊，按照他们的规定啊，就是还可以延长一次啊，就是那么加起来也就是180天，刚才你说了，那么这个时间早超了，因为马杜罗被抓是今年的1月3号，对吧？那么到现在
1: 那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所以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你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沟通互动。
0: 这样的方式呢，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个控制啊，可能会推动委内瑞拉比如说退出欧佩克，以削弱该组织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关系呢，也面临着这种合法化的危机啊，随时可能因为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变化而出现这个变数。那么如果说罗德里格斯政府能够长期稳固他的执政，委内瑞拉呢在经济、外交、军事上对美国的依附度会不断的提高，会使其成为美国事实上的这个保护国，但是被保护国但是这将加剧国内的分裂甚至造成他在国际上的这个比较孤立的地位。那么实际上目的在于将伊朗面临的威胁转化为

个地区的共同威胁啊，从而为构建反美反以的联盟啊铺设道路。那么伊朗的总统佩德西西扬则明确表示啊，伊朗不寻求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警告各国不应将领土用于对抗其他伊斯兰国家。那么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啊，就是要告诉周边这些国家不要让他们成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进基地。那么其次呢，这也是粉碎外界关于伊朗内部分裂舆论攻势的需要。美西方啊，特别是美国啊，一直在散布啊伊朗内部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严重分歧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只在制造啊伊朗高层不和，国家虚弱的形象。那么最高领袖和伊朗总统一致发声，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啊，其实也能够充分显示伊朗内部的政见一致，形势稳定，有利于其打破美国关于伊朗内部已经有分裂的这种舆论攻势。

0: 像我们龙邦口岸啊，有一些边境村屯啊，它这个当地的边民啊，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啊，它就是这么底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入境啊、走私啊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1: 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2: 有战士们，慢走，
3: 慢
2: 走，长官，长官。
1: 这是2025年11月7号发生在靖西市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办案民警，
4: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1: 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猖狂呢？时间回到几天前，2025年10月29号，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的附近，有两个男子的行迹非常可疑。
5: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1: 当时两人就站在排山隧道旁边的那台厢式变电站的前面，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的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5: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1: 两个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民警就躲了起来呢？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5: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1: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随后警方到厢式变电站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变电站的门锁已经被撬开，部分电线被剪断。
5: 当时我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那个还有那个空调的外机还有那个线也是被人为剪断的。
1: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怀疑之前出现在变电站的两个人有可能就是来偷东西的窃贼。尽管嫌疑人逃跑了，但是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判断窃贼应该还会再次来现场作案。
5: 他当时只偷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线可能是一些铜什么之类的，是一些铜线可能也就卖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电池电缆比这价值更高的他们还没有偷盗成功。
1: 这个厢式变电站因为紧邻边境，属于边境综合管控设施，对边境管控有着重要意义，一旦遭到恶意破坏，将会影响边境的安全稳定。
6: 破坏这个电线缆柱设施设备之后它第一个它会对我们这个安全造成威胁，第二个它给人民群众的那个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三个的话它对我们有效的管控这个边境造成了重大的风险和隐患。
1: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边境，不排除境外人员入境作案偷盗的嫌疑，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走访附近边民，核实近期是否有可疑人员非法入境，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厢式变电站附近进行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积极抓捕。
5: 我们早晨是8点钟出发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买了点那种干粮，还有每个人买了一瓶水，就在山上说是一定要熬到它出现为止。
1: 2025年10月底，当地的天气还是非常炎热，

0: 白天烈日暴晒，酷暑逼人，时不时还突发暴雨，阴晴不定。民警每天一大早就奔赴蹲守点位，一守就是一整天。
1: 出现那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挨淋雨，然后又挨暴晒，人就会很疲倦很疲惫，而且还有各种那种蚊虫叮咬，当时我都挨咬肿了，都流脓了。都
2: 蹲守的话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环境外部环境，天气炎热湿热有的同志手还有耳朵被蚊虫叮咬，肿得很严重。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煎熬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0: 可是即便是这样，案件的进展并不顺利，一连好几天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就在距离上次案发9天以后，嫌疑人再次出现了，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的时候，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挥向民警，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3: 走了，
4: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

0: 车辆。
1: 过来搞什么？
2: 找找药吗？
1: 啊？
2: 找中药。
0: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正在播出。
3: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

0: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1: 小心。
2: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那渡走完了，我渡完了。
0: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
4: 我们有效的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2: 今年3月2号，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他的盗窃数额因为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司机吴某因涉及其他刑事犯罪还在进一步的审查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7: 这个故
6: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5: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8: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5: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9: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10: 7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9: 抓船的后途却被
11: 在地铁车站有
5: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江
1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唱。
1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3: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4: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3: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4: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5: 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6: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

0: 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
2: 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
3: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
5: 与我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6: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

0: 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
1: 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连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 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

0: 3200多米综合管廊，将电力、通信、给水、热力等管线集中收纳。项目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各类数据实时监控，管廊生命体征一目了然。不仅将工作人员从人工巡检中解放出来，也显著增强了城市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韧性。泰州江堰罗塘街道在综合管廊规划建设中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增设生态蓄水池，补种绿化，完善排水防涝体系，下游管网压力降低 40%， 有效消除城市内涝隐患。
1: 没有反复性的开挖了，道路也通畅了，也整洁了，确实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便利。
2: 你看这个路现在做得多好啊，一点积水的情况都没有再发生。
0: 城市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工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虽一次性投入较高，却能有效减少道路反复开挖、管线损耗以及交通堵塞带来的各类社会成本，综合效益长远可观。立足国家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部署，江苏坚持因地制宜、精细施策，兼顾老城保护与民生实效，持续推进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供水、排水、燃气等各类地下管网41.9万公里，投运地下综合管廊274.3公里。这些深埋地下的城市脉络，正不断夯实城市安全韧性，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3: 进入下半年，全省上下锚定目标紧抓快干，全省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先进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企业经济效益总体较好。
4: 省工信厅最新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显示，一至七月江苏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相关指标也印证了目前工业运行平稳态势。一至七月，全省工业开票同比增长5.3%，高于上半年0.5个百分点。工业用电同比增长5%，其中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7.4%。高速公路出口日均货车流量、水陆货运量均同步增长。得益于持之以恒的转型升级，江苏工业好的动能更加强劲，先进制造业不断引领增长。走进如皋长江镇，江苏华永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车间生产一片繁忙，重卡底盘、核心部件、空气悬架、电驱桥等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这家致力于重卡轻量化的企业产品供不应求，今年销售利润增长50%以上。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每年拿出销售收入5%以上搞研发，取得了300多项专利。空气悬架领域更是攻克气囊减震技术，实现国产替代。新一代集成式电驱桥较传统电驱桥传动效率提高16%。卓越的研发制造实力使得企业跻身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行列。江苏华永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亮亮：
5: 我们原来只做汽车底盘的结构件，大约单台车只能有3000元左右的销售收入。现在的话，我们整体向整个底盘的总成来进行发展，现在单台车的话销售能达到接近9万元，整体的公司的销售会明显的增长，产品的附加值大幅提高。
4: 无数像华永复合材料这样的江苏企业不断跟踪产业发展需求，开展自主创新，使得江苏
6: 凭科普惠民理念持续完善全省科普服务体系，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倾斜，向群众延伸，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以更实举措推动科普迭代升级，以人工智能加科普行动为抓手，推动实现科普阵地、内容创作、传播渠道的全链条智能化融合，让前沿科技以更生动、更便捷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赵亚夫分享科研感悟，英雄航天员、三级航天功勋奖章获得者李广苏做科普报告。2026年度江苏优秀科普作品成果，江苏省新智生产力科技馆名单发布。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还将围绕青少年科创、产业科技、民生健康等板块，开展各具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共同推进科普报告画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等系列全国联合行动。
7: 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下午，2026年中华慈善日江苏慈善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南京启动。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

0: 省慈善总会会长李晓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徐英指出，公益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慈善文化研究阐释、传承弘扬、培育践行。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设计，让我们大众人群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孩子们其实他们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希望全社会给这群罕见病的群体的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主任何益康表示，医院已经成立罕见病医学中心和质控中心，构建完整的诊疗链条，以专业力量守护患儿生命防线。何益康也提醒家长，孩子要定期进行健康发育评估很重要。
4: 一岁以内是每个月都要来，后面可能是三个月、半年要看一次的。如果我们发现他的语言、运动，甚至是智力啊，包括跟大人的打招呼、谈话的时候看不看眼睛，这些有问题的话，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5: 昨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进入第20周，随着常规赛赛程步入尾声，淘汰赛名额的争夺逐渐陷入白热化阶段。来听江赛记者索浩洋、王文欢、李冰清的报道。
6: 南京队和泰州队在南京奥体中心迎来了一场争八生死战，赛前两队同积12分，可以说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把淘汰赛门票攥在了手里。本场比赛，南京队迎来了费尔南多的苏超首秀，而泰州队的栾城也回归参赛。这场比赛的基调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比赛开始15秒，南京队腾帅在快攻中接到传球，成功破门，这也是苏超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泰州队随后全力进攻，第7分钟，俄里布格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比赛第13分钟，费尔南多进球，接着3分钟后，泰州队栾城点球扳平比分，双方16分钟打进了4球，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赛后，南京队和泰州队同积13分，分别位列第8名和第9名。泰州队后续还剩2场比赛，对手是位居前列的宿迁队和盐城队，而南京队只需在下周面对排名第12的镇江队。而且后方扬州队、淮安队如能发挥得当，也能来争一争淘汰赛资格，前8名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边，此前排名第6的徐州队和排名第2的盐城队迎来一场苏北德比。比赛开始后，徐州队踢得更加主动，第42分钟，陈金鑫在门前混战中补射得手，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进入下半场，盐城队调兵遣将，多次向对手禁区施压，但都没能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盐城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成功复刻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无锡队时的战术，由刘家伟打进绝平的头球。在这场强强对话中，双方最终以1-1握手言和。在连云港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此前排名第7的南通队在比赛的第74分钟由金成民打进制胜进球，帮助球队1-0客场击败连云港队。目前他们和徐州队、苏州队、常州队同积16分，分列积分榜的第4到第7名，和身后的南京队、泰州队拉开了3分的差距。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香港，9月4号到6号，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南京设立体验站，并送出了香港游专属优惠，邀请游客走进香港，感受香港的独特魅力。记者孙希娇报道。
7: 8月底至9月底，香港旅游发展局启动金秋国庆乐游香港为主题的线上线下联动推广活动，面向全国消费者推出。
8: 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惠达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9: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10: 孩子要出国留学，
11: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12: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9: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从江苏省来看，各个市县就全地域、全领域，加上媒体宣传要全媒体和全民参与，来共享这样一次盛宴。因为说，我想这个对于提高社会的文明发展、提高老百姓的人文素质，是会起很大的作用。

0: 谁就把淘汰赛门票攥在了手里。本场比赛，南京队迎来了费尔南多的苏超首秀，而泰州队的栾城也回归参赛。这场比赛的基调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比赛开始15秒，南京队滕帅在快攻中接到传球，成功破门，这也是苏超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泰州队随后全力进攻，第7分钟，俄里布格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比赛第13分钟，费尔南多进球，接着3分钟后，泰州队栾城点球扳平比分，双方16分钟打进了4球，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泰州队队员栾城
1: 提醒大家注意集中，不要放弃比赛，比赛才刚开始，然后相信我们自己有机会能拿下比赛。
2: 咱们在申奥第一次来的话，有什么感受吗？
1: 充满荣誉吧，就相当于就回到家了，然后反正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的在这场地比赛。
0: 随后的比赛，双方你来我往。